三姑奶李木子心中是十分的害怕。旁边有个叫小武的货郎介绍说，这范官武从被抓到这儿骂不绝口，说财主们一钱不值，后来让这李树阳司令给听着，问他服不服，结果把他就给干死在眼前，所以他就死了。这才明白是自家这人给干死的，也是老李家人所为的。自此这是十年前的事儿，后来也因为这事儿，李三姑奶也嫁给了树阳，所以像方光武这样的事儿，他太知道了。怎么？方光武已经死了多少年了？刚刚平静了几年，谢天谢地，共产党总算完了。他死之后，再也没有听到红军十五支队的消息。官方是说呀，在狼冲一战被全面消灭，老百姓则说跟着红军大部队走了，也有的说藏起来了。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时间一长，李三姑奶李木子把这事儿都抛到脑后了。也有的说实际上死那个还不是方光武本人，是别人。总而什么说法都有。后来李三姑奶又听说抗日胜利，二少爷回来，他从二少爷嘴里就听说什么红军呐，有这经过了25000里长征之势，北上抗日，如今在华北发展的比以前的势力还大，又什么国共谈判呐、双十协定啊等等这些事儿。当李耀真说这话的时候，李三国的一个军事家之一呀，好。李三姑奶见药葫芦如此慌张影了，从那之后有那事儿就再也没有听到红军的消息。现在呢，就算这刘伯承再怎么厉害，我也不惧。李三姑奶继续看信，再看该搬的搬。李三姑奶点点头，这个是自然的，你不要焦急，把这二少爷三少爷都请来，咱们好好商量商量。是。药葫芦刚走到门口，他又说话，且慢且慢，记着把二少爷找来，他天天呢看书念报，外边事儿知道的很多很多，把他叫来一问便知。明白明白。李三姑奶打发总管家药葫芦去找这二少爷三少爷商量应付解放军要进大别山的真正对策。结果呢，三少爷来了。三少爷此时来了之后呢，二少爷在后边带着这丫鬟茶姐任秀玲还有史妈轿夫也赶回来。怎么回事？闹了半天，昨天呢上莲花山看莲花石去了。这茶姐任秀玲是李家丫鬟中最出色的一个，不仅相貌出众，而且聪明灵巧，原来就专门伺候李三姑奶，后来被二少爷给看中了，非给要过去不可。这对李三姑奶虽然不利，为了讨二少爷的欢心，最后还是把茶姐任秀玲给了他了。眼下也无心管这事儿，只是淡淡说了一句，真有闲心不管家里的事了，这回家里可出事儿了，共产党可来了。老三闻听，他奶奶的，什么共产党不敢正当的，老子不怕，老子不怕。药葫芦赶紧说，三少爷，这共产党你可没交过手，不能轻看呢，常言说得好，一定要防范些，不可掉以轻心呢，掉以轻心必有后患。李耀金上去就是一把，险些好悬没把这药葫芦给推倒了，冲着他脸吐了一口。

不谈，呸！少长共产党的锐气，灭老子的威风，有什么了不起的？把你的臭嘴闭上！李三姑奶李木子把脸一沉，面沉似水。我孩子，你别没大没小的，以后你要听你岳叔的话。李耀金也不理他娘，扭头便走。要葫芦也不敢说什么，掏出手帕还挺会这舔呢，哈哈哈，跪舔的形式。哎，三姑奶呀，三少爷有志之人，血气方刚，令人可敬可敬。没什么没什么，说着擦一擦脸上的唾沫。李三姑奶说，出生的牛犊不怕虎，不知道什么叫厉害，你也别往心里去。然后呢，你把这金人细软都给埋藏好了。另一方面，派着侦察队，咱们家自己的人四处侦查侦查，再根据时局的变化采取对策。埋藏的东西这事儿就交给你马上去办。然后呢，要见你也听得你岳叔的安排停当。好吧好吧，我听娘。李三姑奶到前厅应酬，这一天也不知道接了多少贵重的礼品，听了多少奉承的话，可总是少言寡欢。各共产党要来的信息使他心中极为不安，又不能对外人吐露，只有强作镇静。更遗憾的是，整整的一天也没见到二少爷的面呢。虽然刚才回来了，后来说有事儿又走了。哎呀，心里这个难受劲儿，心说话回来了怎么又走了，又找那茶姐任秀玲去了吧。就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等到掌灯时分，李三姑奶正在自己屋里无精打采的从头上往下摘这首饰，突然帘子一挑，李耀真进来了。只见他穿一件灰色的丝绸的长衫，脚上蹬着一双黑色尖头的皮鞋，神态是那样的清闲，眉目还是那样的清秀。哎呀，要多漂亮有多漂亮。李耀真一进屋就说，您找我有事儿吗？我把您生日都忘了，请您原谅，我现在给您拜寿。说着规规矩矩90度鞠一躬。李三姑奶一本正经啊，嗨嗨，我不是为了别的找你，有件事儿要和你商量商量。听说最近时局有些变化，你天天读书念报，可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李耀真就一愣，您想问的是什么事儿？了解哪一方面的事儿？您就讲吧。好吧，共产党方面的，就是你从前跟我讲的那个共产党。这李耀真惦念的是茶姐任秀玲，不愿意跟他纠缠，就推脱，那可不是三言两语都能说完的，那你就慢慢坐下来讲。说着又喊丫鬟沏茶拿点心。李耀真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只好坐下，思索了一下，捡着这个简单的扼要的说一说。国共谈判没有结果就打起来了，现在已经打了1年多了，还是没有个结局，将来怎么样这也很难说。从武装力量上讲，国民党占优势，可是共产党也不好惹。听说共产党将领们个个都是了不起的军事天才，共产党还写的有这游击战争的这种书，那其中的论点见解都非常的新鲜。李三姑奶呀，一向觉着老二和他们之间的认识有点距离，所以就觉着他有些傻，可是不知道怎么就喜欢他这傻劲儿，就和他坐在一起谈谈心，也觉着很有趣儿，于是赶紧插话就问，
那听你。

怎么说那共产党感情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喽？哼哼，共产党里有学问的人才太多了，还有很多留洋生呢。哦，那你说说吧，我听听。李耀珍接着举例，一大串的名字，李三姑奶一个也不知道。这时候，李三姑奶点了点头。这么有学问，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要杀人放火，那不耽误了自己的前程了吗？我就不明白这事儿。李耀珍说：“哼哼，都是些亡命之徒，还管什么前程？有时候连性命都送了。”说到这里，想起在重庆为那些争取民主自由而被杀害的同学，心里就害怕起来。急忙把话顿住，不想再说了。李三姑奶接着就问：“这样的人我也是见过。”随后把方光武大谈一番，最后说这些人都叫鬼给迷住心窍了。李耀珍见他把话拉长了，就觉着他又无知又谈不出什么名堂来，赶紧把话题一转。谈到一件心事，他就试探着说：“最近打算呢到汉口走一趟，但不知您以为如何呢？”李三姑奶说：“这是不是查解任秀玲的主意？”他这个嘛，李耀珍支支吾吾的，不，这是我自己的打算。李耀珍实际上真想打查解的主意。使用各种手段博秀玲的欢心。这次他想把她带到大城市里游逛一番，在那花花世界，他就要眼花缭乱了。对自己这个堂堂的少爷还不百依百顺吗？所以他确然李耀珍有这想法，但是瞒不过李三姑奶、李木子，我的二少爷，哼哼哼，我真不明白。就你这身份，你这学问，追求个穷丫鬟有啥意思？你莫非还真想娶她不成？我倒没想那么远。不过这山沟里像查解任秀玲这样的人才真是少有。她不同于普通的丫鬟，她那眼睛、辫子，合乎她理想的身段，长得是太漂亮，太漂亮。我还真有些喜欢，李三姑奶越听越不耐烦了。算了算了，一句话，你让他迷住了心窍。李耀珍挨了几句这说辞，低头不语。李三姑奶心想，反正事已如此了，阻拦也无益了，我也得不到他了，不如来个顺水推舟，成其好事，也可博得二少的欢心。你随自己的心愿，于是关心的口吻，这事儿我倒可以帮忙。要吃软的，我有钱；要硬的，我有家法。一个穷丫鬟，她敢不从，何必费这么多心思？你说呢？呵呵，李耀珍一听乐了，谢谢您的好意，但是我认为不能乱来。俗话说，强扭下来的瓜不甜。我有我的办法，您就放心，我一定让他服服帖帖、心甘情愿归顺于我，跟着我。嗯，好，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手段。《红色血染记》第四回，书接前文，李三姑奶。实际是个风流的女人，她也没有办法。最后一看，看来我们俩不能到一起了。强扭的瓜确然不甜，不如呢，我们两个，你爹、你大哥不在家，你三弟比较年轻，这一大家子人就剩咱俩在这儿做主，所以你不能离家。哟呵。李耀珍听他说这个"咱"字，声调又说得很重，不觉得这脸就红。

你光想你自己走，你也不想想咱们这个家，你能放心得下？再说你爹知道了也不会依你，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别人只说我就会享福，哪知道我的公牛，赶紧站起身形。您休息到汉口的事儿，刚才呢，我呢跟我家里人也说了，他也没有反对。茶姐任秀玲漫不经心，你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吧，跟我有关系吗？李耀珍急忙说：“不不不，这是咱俩的事儿，请你不要辜负我一片热心。还有个好消息。”我可能就在咱们这周边，也就是李家余子准备结婚，结了婚，我再带你到汉口，到上海，你愿意上哪儿去都可以，反正你是我的，你的一切属于我。说着就想动手动脚的，这时候茶姐任秀玲这女孩可不是白给的，又气又急，狠狠把她推开。请你不要拿我不当个外人，你要再不老实，别怪我无礼了。李耀珍没有办法，把手放开，郑重其事啊，我一时冲动，请你原谅。不过我对你的激情实在是难以控制啊，我愿意向你表白，我一定和你结婚，非你不娶。要跟你白头偕老，结百年之好，请你放心，我绝不会变心的，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茶姐任秀玲睁大这个眼睛望着他，他想这些鬼话莫非骗不了人？一个是少爷，一个是丫鬟，一个是人上人，一个是人下人，彼此之间都有一条万丈深沟。还不仅于此，也就是说，这里边还有一段隐情啊。也就是说，自己的父亲听说是被李家害死，李家是仇人，在李家找不到亲人呢。少爷们中哪个会对我好？阔少爷都是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自己怎么能可能和一个少爷一样呢？怎么能在一起呢？丫鬟长工都被他们打，忍受着他们这种摧残，等着等着，有那么一天要逃出李家余子。再说好听些，也绝不能被少爷们的甜言蜜语把我给迷惑住。自己和二少爷说来说去本不是一路人，一边想一边不住的使劲摇起头来。李耀珍也不住的摇头，赶紧说：“茶姐，秀玲啊，你不相信吗？啊，你觉着不是可能的事儿，很不可能吗？”“是的，我实话跟你说，我不了解，但是我知道现在世界正向着民主自由一个美好的前程迈进，所以我有我的主张。”这几句话使茶姐就表明内心对共产党肯定是清楚的，还是了解的。他记得曾经几年前听说方家岩的人，那里是苏维埃所在地。当时这茶姐才8岁，她看到不少人扛着这红缨枪去打土豪。也看见过挂着红袖章的人们牵着肥肥胖胖的坏蛋，戴着这高帽子游街，而且在家里分到了田地。那忠厚老实的父亲高兴的整天蹲在田里守着旺盛的庄稼。到秋天呢，一担担黄澄澄的稻谷也就都抬回来。有一回呢，还给他买了一件很好的花锦袄，所以这事儿他记忆犹新。但是好景不长，有一天突然李耀龙带着大兵来了，把房子给烧了，把很多人都给活埋到一个深坑里。他和父亲也被推下去，后来他又被李耀龙给拉出来，那就这样带到李。

0: 鸭鱼子当了鸭碗，他不吃不喝，整整哭了三天三夜。那些年他是怎么过来？熬着吧，总有个出头之日，他干活了。后来一年一年又过去了，也没有出头之日。十年中被锁在这深院之里呀，简直天都塌下来，哪里有什么出头之日啊？这事儿他能不记在心上吗？李耀珍后来上学回来，这个才受到打击的浪荡公子，一见到美貌的茶姐任秀玲，就像那馋嘴的猫，垂涎三尺，千方百计追求，以填补他那空虚的心灵。茶姐呢，从到李家鱼子那一天，幼小的心中就埋下了仇恨，那时常常撅着个嘴，板着个脸，粗声粗气的回话，引起主人的反感，挨过不少打。后来有个史妈劝他，恨你要记在心里，不要露在脸上。随着年岁的长大，茶姐任秀玲逐渐学会了一些应对主人的办法，可是他的心始终不变，仍然爱着方家岩的土地和家里的那些乡亲们，深恨这个地方，恨李家鱼子，恨李家所有的人。他心中有数，知道自己是个丫鬟，在少爷面前要俯首称臣听使唤，但对于少爷这种行为，就是死了也不愿意。他采取不理不睬的抗拒态度，每当李耀珍要耍蛮时，他不顾一切的反抗和抗拒。李耀珍来硬的不成，又是另一种手段，同情他，安慰他，向他道歉。可是茶姐任秀玲毫不动心，抑制着满腔的愤怒，埋藏着复仇的决心，等待着，盼望着那出头之日。如今李耀珍提到民主自由美好前程，他自己也提到这一点，就联想到共产党要来的消息，莫非这个世界要变了，心中大喜，赶紧一乐，又装了一下，二少爷，听说人家共产党要来了，是真的吗？李耀珍不在意地说，也许，那有什么关系，共产党也是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嘛。嗯，茶姐闻听点点头，人家还说共产党反对财主呢，你怎么反倒开心呢？嘿，李耀珍急忙解释，你看看我上上下下，我算个什么财主，我又不当家，我有什么好怕的，说实在的，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还真就不怕。茶姐望着他，想起他以往说过的漂亮话，还有他说那美好的前程，于是情不自禁，共产党来了才好呢，我也有出头之日了。二少爷，这共产党到底什么时候能来，确切什么时候能来呀？李耀珍突然把脸沉下来，大声就喊，别胡说，不许你过问这些事儿。他心想，这天下的事情也真怪，共产党就像芬芳的花蕊，这些贱人就像一群群蜜蜂和蝴蝶，一闻到味儿就沾上。茶姐看着李耀珍这副冷酷的面容，她不满地说，我问一问共产党什么时候能来，怎么就惹着你了？你不也是常说世道要变吗？你怎么一会儿雨一会儿晴的，究竟怎么回事？
1: 这
0: 李耀珍也感到这样对茶姐任秀玲这样说话对自己是十分不利，于是又和气满脸陪笑，这事儿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我们家老三呢派着探子去侦查了，等回来自然就告诉你，你也别着急，刚才我态度不好，你可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单说五天之后，那探子突然回来报告说，共产党过了这淮河，这消息就传出来，出乎李家意料之外。 那淮河离此不足300里地，大家有些惊慌失措呀。李三姑奶也着了急了，急忙召集大家赶紧商议。李耀金呢，赶紧就问那个侦探，这侦探也是自己家的，姓刘，叫刘福。刘福啊，共军过了淮河了，我只是听别人说的，不是亲眼所见。嗯，敌人有多少？有没有一个营？那可不止啊。一个团吗？那恐怕也不止。他妈的，李耀金勃然大怒，你到底吞吞吐吐有多少？你快说，你不要为共产党拔号，你倒说到底有多少，到底有多少。那侦探呢，赶紧说，是，估计嘛，估计可能比一个营还多。你快他妈给我退了出去，不愿听你胡说八道。这要葫芦姓岳的赶紧过来，哈哈哈，三少爷，看来共产党来头不善，势在紧急。常言说36计走为上策，咱们还是走，以走为妙，是不是离开此地呢？李耀真来劲儿了，要走就往汉口走，从这里坐轿子到信阳，再转火车上汉口，我觉着6-7天的时间也就够了。李三姑奶稳了稳心神，嗯，走是要走，可是不能往汉口走，咱们不能丢下这片家业。听你爹来信的口气，共产党在这里站不长，要走也就是到山里头住几天，避避这风口。现在看看谁走合适，家里还总得留个主事的人。李树阳不在家，李三姑奶这一发话就像圣旨一样。李耀真知道去汉口的希望是没有了，往山口里跑又觉得太苦太苦了，所以没有什么尽头，低下头不再说话。要葫芦岳七峰望着李三姑奶的眼色揣摩了半天，认为这事儿拿准了才能说。清清嗓子，各位，我看三少爷带着队伍那一定要走，二少爷嘛有声望有学问，最好在家里主事，我嘛就和这三少爷一道走，三少爷在外也得有个人照顾。三姑奶，是留是走那就看您自己的主意，我们不好给您拿主意。李三姑奶看了看他，哼哼，好，我不走。老岳啊，你也不用走了，是不是呢？你在我跟前也好经常给我拿个主意，虽然说你名声不太好，就是共产党来了也不会放过你，所以想和老三一道跑，现在说什么要把我留下，那我不能听你的。哦，好。再看岳七峰要葫芦这脑袋嗡了一声，没想到李三姑奶对他是十分了解。李三姑奶再看接着往下说，老岳呀，你呀暂时啊到鱼子外边躲一躲，我看这样吧，家里有老二一个人出面应付，你看怎么样啊？这个嘛，好吧好吧。他也不敢说什么。当下李家鱼子除了留下少数武装看家外，整个亲戚大队便由李耀金带着进山。临走之时，李三姑奶继续嘱咐，记着啊，你们记着我的话，不要远走，最远就在金刚台一带，所以经常派人给我通个信儿，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呢还要用得着这枪兵，所以出外不比在家，遇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今天连夜就派枪兵通知各庄户，共产党被挤过来了，在此过路 任何人不准接近他们。

0: 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这老三虽然蛮横，可是不能不听他娘的话，用心一一记住他娘所说的这些话。李三姑奶又对李耀珍开始嘱咐：“从今天起，我看这样，这个家就算交给你了。你是个有心眼儿的人，所以你要多长个心眼儿。”遇到什么大事儿，要和我商量商量，商量完了再办，可不能冒失行为。最后把茶姐任秀玲给找来，你的任务呢，就是好好的照顾二少爷的饮食起居，而且要把他好好的看好，一切安排妥当，这才和药葫芦一起破例的。没有坐轿，由这老公邀张扬挑了一些简单的行李，往正南10里地从前那窑沟而来。李三姑奶、药葫芦、岳七峰、李耀金这三个人一走，李家余子清了半边天呢。丫鬟、侍女、老妈、长工，个个惊喜若狂，是奔走相告。茶姐任秀玲从李耀珍那儿听来一点消息，就从书房走到偏院，又从偏院走到仓房，沿路告诉那些知心朋友，共产党要过这淮河喽。众人就这样奔走相告这个好消息，众人心中无边的欢喜，无限的快乐。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公里线龙卷风。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6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有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销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破坏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啥时候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

0: 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奇诡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能露天焚烧秸秆或电。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军旗开路，一队队就开赴长乐坡了。王莽在上马的时候，吏部天官窦融就把尚方宝剑交给了家人，赶紧跟送行的地面官人跪倒在地，跪送圣驾。一直等到王莽走远了，窦天官才站起来，跟地面官人上马回城。窦天官回到长安城的事情，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王莽。指挥大队人马御驾亲征到了长乐坡，离长乐坡还差5里地，他就让昆阳王王立、三齐王大刀苏宪采看吉地安营下寨。营寨安好了，王莽到长乐坡扎下大营了。汉兵的探马就知道这个消息，立刻飞报汉帅马援。马援得报之后，心里头高兴极了，就跟刘秀说：“千岁，怎么样？你看是不是王莽御驾亲征长乐坡呀？”“哎呀，元帅真是料事如神，故实在是钦佩一极。”马援立刻传下命令，全军人马4更造饭，5更用饭，天明立即出战。这率领往下一传，人人振奋。到了5更天，汉兵汉将用完了战饭，马匹也喂足了，武将全都是全身披挂，兵丁整装待发。元帅马援升作中军大将。

不是尔等十万里之后，马援传下命令，让副元帅邓禹带着大将12员、偏将24员、牙将48员，点齐5000兵为左路接应。朱刚、朱柔点5000兵为右路接应，请老将军事情安排好了，马援要指挥兵将出战了。这时候，刘秀就跟马援说：“元帅。”孤也要观敌料阵，千岁请吧。这样，君臣众将帐前上马，旗催坐骑，各斗丝缰，就来到营门外。四位先锋官摇起马，我陈鹏、杜茂率领5000兵已然在营外旗队号令了，簇拥着马援压住全军大队。在闹龙旗下，是刘秀勒住了坐骑。刘秀往左边一看，副帅邓禹兵将早已然把阵势列好了。哎呀！刘秀一看，邓禹这2万大兵是旌旗映日，剑戟光辉；再往右边一看，副帅寇勋的兵将也把阵势列开了，道旗鲜明，刀枪立排。三队汉军是盔明甲亮，兵山将海。极为壮观，刘秀心里痛快，心说：“我有这么些忠勇的将士儿郎，何愁不灭奸臣王莽，恢复汉室天下呀？”就在这时候，西方炮声隆隆，鼓角齐鸣，王莽的大军就到了。王莽的兵将在对面把阵势列开，大约有2万之众，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龙旗，这面龙旗糊了金顶，黄绸的飘带上衬金翎，杏黄旗上周围是红火焰，旗面上绣着9条金龙，8条龙张牙舞爪，当中间有一条龙。在旗前是金顶黄罗伞，金顶黄罗伞倒垂灯笼穗儿，上绣9条龙，镶衬瑞草鲜花。在伞的左右有青龙旗、朱雀旗、玄武旗、太常旗、勾陈旗、白虎旗、黄帆旗、豹尾旗，还有龙扇、凤扇、日扇、月扇四大扇。旗帆、伞扇之下，盔明甲亮，几十员战将簇拥着王莽。王莽在当中怀抱2杆绿缎旗，压住了全军大队。汉新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刘秀就跟元帅马援说：“元帅，请您派人到对面，就说汉太子刘秀请安汉公王莽阵前答话，孤有话跟他在阵前讲。”遵旨。马援说了一声遵旨，命总旗牌官前往。总旗牌官催坐骑，一直到了两军阵前，高声喊嚷：“对面兵将听阵，今有汉太子刘秀请安汉公王莽阵前答话。”总旗牌官把话说完了，就听见对面嗒一声炮响，冲上了3匹马，左边是昆阳王王立，右边是三旗王大刀苏宪。当中就是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3匹马到了阵前，总旗牌官立刻归队了。马援传下命令，让姚琦、马武、陈鹏、杜茂保护千岁刘秀到阵前答话。君臣5个人催马临阵了，到了两军阵前，勒住了坐骑。刘秀一看对面的王莽，皱纹堆垒，须发洁白，头上戴着一顶9龙盘珠冠，是满嵌明珠，光华灿烂。身上披着黄金甲，龙鳞片片，肋甲四透，杏黄丝，九股拧成，巧记蝴蝶口。内衬一件杏黄缎色滚龙袍，上绣9条金龙，锦簇簇花绒绕，胸前是一面护心镜，身背后勒着8杆护背旗。糊了金顶黄绸子飘带，上绣金龙火焰，

背下佩着一口勾陈剑，绿纱鱼皮鞘，真金饰件，真金通口，杏黄绸的挽手，倒垂灯笼穗，三叠倒挂鱼他尾，两扇黄缎色蒸裙上嵌金钉，黄绸的裤子，蓝底抹绿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坐下一匹逍遥马，鞍颤嚼环鲜明，象挂威武翎，双提胸，在马鞍桥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金钻盘龙枪。看王莽这通身的戎装，就透出来要决一死战的样。刘秀在马上冲着王莽一抱拳：“安汉公请了。”王莽一听叫自己安汉公，他一看刘秀的相貌，哎呀，这人怎么这么面善，好像在哪儿见过。但是王莽现在心事重重，一时之间可想不起来这刘秀是谁了。他往刘秀旁边一看，看见陈鹏了，王莽心中难受啊。想当年在武考场的时候，我点他为恩科武状元，结果惹得丑汉马武大闹武考场，我对陈鹏是施恩重用，没想到他却保了刘秀做了汉营的先锋官。我重用他，反而他跟我为仇作对。王莽越看陈鹏越伤心。就在这时候，刘秀又说了一句：“安汉公请了。”王莽才明白过来，哦，叫我安汉公。唤我者，你是何人？王莽：“你坐稳安桥听真，我是汉太子刘秀刘文书。”啊，王莽在马上摇了摇头：“你颜值差矣，想当年孝平皇帝9岁登基，在位5年，14岁宴驾宾天，并没立嗣。你说你是汉仰仗汉室的余德，兴师讨贼，是名正言顺。王莽，为你一人之贪，使天下10几年干戈不止，生灵涂炭，天怒人怨，你罪恶已极，孤大兵到此，你还不下马受擒，认罪扶助，等到何时？”王莽冷笑了一声：“刘秀啊，你是妖人，假冒宗亲，妄动干戈，无故兴兵，你说孤弑君篡位，你这是血口喷人，自古至今哪有翁夺婿业之理，你我勿费唇舌，大兵在此，何不一战呢？有道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寇，生死存亡，战后而定。”王莽说出这番话来，怒恼了汉营总先锋官姚起、姚思广。姚起一催坐下马，催马宁强就奔了王莽了，他要报大汉之仇，要报杀父之仇。姚起催马往前一走，三齐王大刀速现，立刻催马摆刀迎住姚起，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了。马武、陈鹏、杜茂三个人立刻保着千岁刘秀圈马归队。王莽跟昆阳王王立也回到阵中了。元帅马援就跟刘秀说：“千岁，两军鏖战，胜败难定，这儿可不安全呐，是不是请您回归大营，专候佳音？”好吧，刘秀知道马大帅是一片好心，立刻迎敌，一个人力敌二将，面无惧色，大刀的招数不乱。元帅马援一看，两条枪不成，我再给你派两条枪，又让大将王伦复尊催马直奔三齐王。4条大枪使开了，就好像4条怪蟒围着三齐王大刀苏县是乱钻呐、5匹马就跟走马灯相仿，杀的是难解难分。按说这4员大将了不得了，姚琦不说，这陪同陪天才金枪34手，

将王伦胯下马掌中点钢枪，遂摇起王伦陪同傅俊，不能取胜。动手的时候特别小心，这么一来，苏县可就占了便宜了。王莽阵中，昆阳王王立一看四员悍将围着苏县一个人，就催坐下马，掌动秋龙棒，直奔两军阵前，想把三齐王换回来。汉帅马援一看，立刻派了三名大辅将，监坛王霸王良出战。这三员大将手持大斧奔了昆阳王，把昆阳王团团围在当中，四匹马就杀成了一团。王莽阵中大将樊城出马，汉将马援立刻派耿冲、耿眼、景丹出战，三员汉将三条戟就把樊城围在当中，四匹马也裹成一团厮杀。三齐王大刀苏县虽然善战，终究是年纪大了，再说功夫长了，力敌四员悍将，累得他周身是汗，遍体生津，是呼呼带喘。三齐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他心中害怕呀，心说不成，我得借机会逃走。姚琦看出来了，姚琦高声喊嚷：哎，王伦、傅俊、裴同，你们三个人绕到苏县的面前一块动手，我在后边扎着。这三员大将说了一声：行啊，怎么就这么来吧。圈回马来，三匹马并齐了，三员战将是一齐下手。王伦的大枪举起来奔着苏县就砸，苏县必须得横刀招架，他拿这刀接王伦这点钢枪，嘡的一声，这枪就砸在了三齐王大刀苏县的刀杆之上，砸得火星乱蹦。与此同时，这边是王伦王刚长，这边是裴同裴天才，两条大枪就扎奔了苏县的大腿，一个奔左腿，一个奔右腿。苏县没办法，只好用大腿唰就把两条大枪给夹住了。三个人勒住了马，用枪支着他，不往回撤，也不变招。三齐王大刀苏建没办法了，这刀落不下来。就在这时候，姚琦在后边倒大枪，扎

炮声隆隆。马大帅命令传下来了，副元帅邓禹在左边指挥两万大兵散开了，由左边往上围，杀呀！副帅寇勋在右边也指挥两万大兵散开了，由右边往上围，杀呀！这样两军就混战一团。在乱军之中，最矮的就是飞天大王矬子指军章。指军章心说：“坏了，两军混战，这阵势可不小啊！这么些兵，可惜我这小身灵的可没用了。时间大了，王莽身旁的左右的人全都交战去了，没有一个人保驾了。王莽急了，把令旗现在受一刀之苦吧。想到这儿，王莽看了看周围，打算要拔剑自刎。”就在这时候，忽然间有人高声喊嚷：“万岁，随我来！”王莽顺声音一看，正是自己的三弟昆阳王王立。昆阳王王立催马告奔王莽，到底王莽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两国鏖兵长乐坡，几万汉兵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就把王莽团团围在当中了。谁都想捉王莽立这件惊天立地的功劳，所以王莽跑不了了。三齐王大刀苏宪已然被生擒活捉了，王莽身旁没人保驾了，他掌中金钻盘龙枪虽然也能打几手，可是能打得过这些汉兵汉将吗？王莽刚要自刎，就在这时候，昆阳王王立掌中秋龙，由打重围里头杀到外边，等回头再一看，呀，昆阳王可着急了，没把万岁王莽带出来，没有办法，王立不准马头，哎呀呀呀，催马往里再杀，闪开了，双棒是抡动如飞，往里再闯找王莽，又把王莽立刻催马就绕到长乐坡的北边，他怕刘秀听见，就把马的銮铃摘下来，然后顺坡而上。这个长乐坡是土的，马王上跑，马蹄的声音都听不见。书中暗表，刘秀为什么会在长乐坡上呢？因为马大帅请刘秀回归大营，因为两国鏖战，刀枪无眼呐。刘秀答应了，带着四个王官保驾，骑着马回营。可是刘秀一想，这一仗要是打胜了，王莽可灭，汉室复兴；这一仗要是打败了，前功尽弃，大汉朝的国仇不能报，天下也难恢复，国之安危，世之成败，在此一举。刘秀他不放心呐，总想着官敌料阵，所以他没回归大营，带着四个王官圈马又回来了。走到了长乐坡，就听见炮声、鼓声、杀声、喊声、人声、马声传出多远去，看起来两国人马已然混战一处了。刘秀心说，我得找个高府之地，我好观看两国鏖战。他一眼呢就看见长乐坡了，这个长乐坡是阅兵的地方，有十几丈高，二十几丈宽，东边、西边、南边三面没道，是直上直下，就跟刀裁的一样，只有北边有道。刘秀一想，我要到长乐坡上观敌料阵，我得看得多清楚，所以带着四个王官绕道就上了长乐坡了。到了长乐坡上，刘秀跟四个王官勒马停蹄，往四处观瞧，看得非常清楚，就瞧汉兵汉将很得手，王莽的兵将是越来越少，刘秀心中特别痛快，就看着入了神了。就在这时候，昆阳王王立依然又打后边上来了，刘秀根本就没听见。等刘秀听见身背后哗啦啦啦，就把腰刀拉出来，一左一右就奔了昆阳王了。这两个王官就保驾了，昆阳王双棒往上一磕，啪啪，这两口腰刀能敌得住昆阳王这对秋龙棒吗？

就让棒给磕飞了。紧跟着昆阳王双棒使了个莫秋式，就这两下就把刘秀两个王冠连人带马都砸死了。剩下这两个王冠一害怕，扑通一下由打马上掉下来，顺着长乐坡这坡咕噜噜噜噜就滚下去了。摔的两个王冠是鼻青脸肿，两个人也不顾得疼了，爬起来赶紧就往大队那儿跑。刘秀一看了不得了，现在四个王冠跑了两个，剩了两个，只有我一个人了。刘秀为了防身，攥宝剑边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匣，他索性就奔了昆阳王了。昆阳王恨刘秀，把双棒举起多高来，唰，搂头盖顶奔着刘秀的顶门就砸。刘秀立刻拿左脚踹凳，然后右胳膊探出去一掌身，用这宝剑的剑尖去扎昆阳王的手腕。这手功夫可也不容易练呢，叫指日高升吞云式。昆阳王一看刘秀宝剑要扎到自己手腕上了，赶紧把双棒往左右一分。刘秀要变招，二马一搓凳，那昆阳王把式多高啊，双棒往下一来，来个双峰贯耳。刘秀急忙缩顶藏头，就听啪啪，本来一看刘秀往西跑，昆阳王乐坏了，心说长乐坡西处处都是我大新朝的兵将，刘秀你还想活吗？他一边往下追，一边高声喊嚷：妖人刘秀你哪里走，你还想活吗？刘秀连头也不敢回，催马如飞的往西跑。刘秀的马能跟昆阳王王立这匹马比吗？也就是刘秀玩上命了。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跟流星赶月似的跑了几里地。刘秀忽然间明白过来了，糟了，我这不是往西跑的吗？西边全是敌军呢，哎呦，我光顾了后边的昆阳王了，前边要再有敌人的军队，我刘秀就没法活了，我是非完不可呀。刘秀一想，我得往回跑，我得跟他圈马圈回去，可是我回去昆阳王肯定不放我。我得想办法找村子或者找树林子，找块坟营地也行，我得绕回去往东跑，我奔我的汉营。刘秀想好了，他一边跑一边找，跑着跑着，刘秀突然间发现前面有座树林子，刘秀骑着马就奔着树林子来了。等离着树林子近了，忽然间看见树林中隐隐约约有兵将，刘秀猜着没错了，这树林子里兵将肯定是王莽手下的贼兵啊，吓得刘秀不敢往前跑了。这时候昆阳王就追上来了，昆阳王高兴了，昆阳王也看见树林当中有兵将了，没错，这是我大新朝的兵。昆阳王高声喊嚷：妖人刘秀，这是你自投罗网，你还想跑吗？前边是我的兵将，后边有孤家追赶，我看你往哪里走。他催马往前边高声喊嚷，刘秀想圈马怎么办呢？前边不能进，是后边是昆阳王啊。这时候刘秀就听见树林中叨叨叨响了三声炮，由打树林中冲出五百儿郎，两杆速断门旗开处，五百儿郎雁翅排开。这五百兵身穿号坎，手持刀枪，背师上有个黄月光，上头两个字大新，没错了，大新的兵将啊，当中间长旗官高挑一杆杏黄断色闹龙旗，旗子上绣的是大新开国王。在旗下有一个人勒马停刀，刘秀一看这个人身高丈外，长得虎体熊腰，看面貌面似淡金，黄中透润，润中透亮，两刀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直口方，三绺墨然胡须，头上戴着一顶墨驴缎子扎巾，身上穿着墨

力的短尖袖、绑身靠袄、绒绳十字帕，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红绸子中襟，足下是墨绿战靴，胯下黄骠马，鞍颤嚼唤鲜明，手中擎着一口三尖两刃刀。这个人相貌堂堂，仪表不俗。哎呀，刘秀是莫名其妙啊，看这人面生不认识，不知道这人是谁，看旗号呢是昵称开国王王父，可是开国王王父自己见过呀，不是这个长相啊。虽然如此，肯定这个人也是王莽手下的战将了。刘秀刚要圈马，就在这时候，这人往前一催马，直奔刘秀。汉王千岁，且莫担惊，公孙述特来救驾。啊！刘秀一听这人自己报名公孙述，刘秀可是半信半疑呀。看他的相貌，不是昵称开国王，可是为什么要打着开国王的旗号呢？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立地金刀公孙述呢？书中暗表，咱们前边已然说过了。姚琦在昆阳城闯重围，到戴安山搬兵，面见赤眉王，还没见着赤眉王呢，经过宝鸡，所以他经常派人下山打听汉兵的动静。后来听说汉军节节胜利，乡团练勇进山禀报，说富春山严子陵求见。公孙述听说尹士高贤到了，亲自下山迎接，就把严子陵接到大厅落座，然后两个人吃茶。公孙述就问严光：“先师，您是从何处到？”公孙述说：“公孙一世，贫道这次来到宝君山，有一件大事相求，不知道义士能不能拔刀相助。”哎呀，先是何言太谦，有事自管吩咐，赴汤蹈火，我公孙述在所不辞。好吧，公孙义士，现在巨无霸已然死了，王莽的兵将难抗汉师。我想不久汉兵攻打潼关，潼关一破，汉兵就可以直捣长安。以我所料，有马援做元帅，必然想办法引王莽亲自出战，一决雌雄，汉兵终必胜利呀。我是怕王莽失败之后逃往他方，留下后患，所以这次到宝君山，请义士你到长安城东埋伏，截获王莽，不知义士能不能出力。公孙述抱拳拱手：“先师，这是为国为民、助善除恶、兴正去邪的事，我愿意去助战。”这样两个人就开始商量怎么下山，怎么混进潼关，怎么在长安城附近埋伏。商议妥了之后，严子陵告辞回归南阳富春山。公孙述呢，就在山中挑选了500名精明强干、聪明伶俐的乡团练勇，分成10班，改扮成樵夫、农夫、保镖的、护院的、打把式卖艺的、做买卖的，一班一班的就下了宝君山，往潼关进兵。因为那时候汉兵还在昆阳，没取潼关呢，潼关能够让人随便来往，这样500兵就混进了潼关。公孙述跟这500人都分散住在长安城东关外头的大小客店，又买了一些兵器，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就把这些兵器埋在树林子里头。公孙述发出连环探马，打探军情，后来得报了，王莽的兵将打了败仗，残兵败将全都往长安跑，潼关已然失守了，汉兵杀上来了。公孙述高兴极了。这天公孙述得报了，王莽亲自带着大兵离长安开赴长乐坡，两国要鏖兵了。公孙述就在夜里带着手下人骑着马到密林中，把这些兵器全都刨出来，把这500儿郎

全都召集在树林当中，发出探马打探军情，看看长乐坡两军人马开战的情形，什么时候开始打仗了？什么时候公孙述就带着500兵到大道上埋伏，准备截杀王莽？这天，王莽的兵将跟汉兵在长乐坡开战了，公孙述就准备进兵了。等公孙述到了长乐坡西，看见有一支人马，大约3000之众，在大道上列着队，当中间高挑一杆鹅黄闹龙道旗，上边写着“大兴开国王”。还真让尹氏高前严光、严子陵猜对了。王莽让开国王在这儿埋伏一支人马给自己打接应，幸亏立地金刀公孙述到了。公孙述也猜出来了，这支人马肯定是王莽安排的后路。这个王父呢，一看公孙述指挥兵将到了，他不认识公孙述，也不知道公孙述是哪处人马。王父纵马而出，用手中大刀一指：“你是哪路人马？为何至此？”官军的旗道、锣鼓、刀枪归自己500兵使用，又让手下相团练勇，就把王莽官军的死尸身上穿的军装背心脱下来，自己穿上改扮成王莽的官兵，在树林当中隐藏好了。公孙述呢，是打算王莽兵败之后回归长安的时候，在半道上杀出来，好擒拿国贼王莽。没想到等王莽没等来，刘秀、刘文叔被昆阳王追下来了。立地金刀公孙述也不认得刘秀啊，他在树林当中一看，飞也相似，跑来2匹马，前边马上这个人年纪轻轻，身上穿着杏黄缎色滚龙袍，头发披散着；后边一个人手使水火秋龙棒。昆阳王高声喊嚷：“妖人刘秀，你哪里走？”一听声音，立地金刀公孙述猜出来了，前边跑的这人正是汉太子刘秀啊。公孙述能不管吗？公孙述立刻让500儿郎临前列队，500儿郎冲出来，雁翅左右排开。公孙述一看刘秀拨马要走，赶紧催马往前走：“千岁休要担惊，公孙述在此。”刘秀一听是公孙述，刘秀知道姚琦说过，大败兄公孙述相貌堂堂，胯下马长出一口3尖2刃刀，在100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大侠公孙述的能耐天下第一呀！可是今天刘秀一看公孙述不认识，看他的相貌，猜着他可能是公孙述。刘秀再一看他手下的兵将，挑的是王莽的旗号，穿的是莽军的服装，刘秀心中怀疑。公孙述这时候马已然到了刘秀的马前了。千岁，后边的昆阳王要死的还是要活的？什么？刘秀一听，这口气也太大了。昆阳王胯下马掌中水火秋龙棒，在几十万军中可以随便出入，任意纵横。你公孙述也不是相长3头，肩生6背，生擒活捉昆阳王，你办得到吗？所以刘秀顺口就说：“姑娘死的。”公孙述一听刘秀要死的昆阳王，把马往前一催，如同风驰电掣一样，就飞奔了昆阳王。公孙述力斩昆阳王，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立地金刀公孙述问刘秀：“千岁，后边这昆阳王，您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刘秀没想到立地金刀公孙述有多大的能耐，你再有本事，想要活的就要活的，那昆阳王多大能耐呀？所以刘秀顺口说了一句：“姑，要死的。”公孙述一听刘秀要死的，把马一催，直奔昆阳王。

刘秀呢，他得拨转马头才能看见两个人动手呢。刘秀心说：“我拨转马头，看看大侠立地金刀公孙述到底有多大能耐。”等他往回一拨马，往东再一瞧，扑哧一声，公孙述大刀已然把昆阳王的人头砍落在地上了。昆阳王尸横马下，一对秋龙棒掉在了地上。刘秀真是佩服一极呀，就凭自己拨转马头的功夫，公孙述就把昆阳王的人头拿下来了，真是名不虚传，立地金刀。公孙述率领李安下马，捡起昆阳王的首级，来到刘秀的马前，把王立的人头放在地上，然后跪下了。公孙述救驾来迟，在千岁马前领罪。刘秀这时候相信了，立刻甩镫离鞍下马，用手把公孙述搀起来，意是孤不敢受礼，免礼平身，谢千岁。公孙述站起来了，刘秀这才说：“义士，孤久仰义士大名，因为军国大事太忙，不能到宝君山前去拜见义士，不知义士因何至此。”立地金刀公孙述就把南阳尹氏高显严子陵到宝君山找自己的事情跟刘秀说了。刘秀这才明白，心中感激恩师。这时候，公孙述就问：“千岁，您怎么叫昆阳王追到此地？难道说没人保驾吗？”刘秀摇了摇头：“义士，孤兵山将海，怎么能无人保驾呢？只因为马大帅说了。”长乐坡两国鏖兵不是安全之地，他请孤回归大营。孤一想，忠勇的将士儿郎全都在舍生忘死阵前杀敌，孤也不应该回营，所以就带着四个王官上了长乐坡。一来是观敌料阵，二者还能鼓舞士气。没想到让昆阳王看见了，他纵马直上长乐坡，追孤来到此地。要不是义士相救，孤就会命丧昆阳王之手。俗话说，功高者莫过救驾，嫉妒者莫过劫粮。公孙义士有此大功，灭王莽之后，可以与孤共享荣华富贵。公孙述摆了摆手：“千岁呀，救驾之功我不敢受。因为长乐坡上轱辘下去的两个王官爬起来往东就跑，看见了帅旗，马上飞报三位元帅。马援邓禹寇勋得报是大吃一惊，赶紧率领兵将往长乐坡西边追赶昆阳王前来救驾。等到了树林之前，看地上死尸横着，旁边有秋龙棒把地砸了两个坑。再一看，刘秀跟一个人站着聊天呢。”姚琪就跟三位元帅说了：“哎，元帅，跟千岁说话的是我的大败兄公孙述。”三位元帅、四位先锋、所有战将全都下马，给刘秀跪倒请罪。刘秀用手相搀：“众位卿家何罪之有？赶紧起来吧！这件事怪孤粗心大意，免礼平身，谢千岁。”忽然间，看见对面跳跳蹦蹦来了个小人儿，王莽觉得很奇怪，一抖金钻盘龙枪，扎马往前冲，枪往前扎，没想到到了，这小人没了。等一会儿，王莽骑着马往前走，这小人就在马前晃来晃去。王莽拿枪再扎，这小人又没了。不拿枪扎，这小人又出现了，仍然在马前窜来窜去。王莽大吃一惊，心说坏了，难道这是鬼吗？人言鬼，聚而成形，化而成气，难道说我王莽运气完了，鬼都来欺负我吗？

0: 想到这儿，王莽就炸着胆子问：“哎，你是鬼还是神？”这个小人在王莽面前晃来晃去，
1: 哈哈，问我是鬼是神呢？我是神，可是丧门神，是鬼是要命鬼。
0: 王莽一听这小人说话的声音好像是人言，拿枪再扎，这小人一闪，枪又扎空了。王莽气坏了，你快快躲开，如若不然，朕拿枪扎死你，要你的命。
1: 要命要命，我可怕你。
0: 这小人三窜两蹦没了，王莽更觉得奇怪了，催马就追，追了半天没追着，突然间啪，也不知道是谁打了自己右脚的踝子骨一下，哎呦，可把王莽疼坏了，疼得直哆嗦，低头一看，就是那小人拿一个小棒槌打的，气得王莽用枪杆就杵。这个小人呲溜一下又跑到左边去了，啪，这小棒槌又打到王莽的左脚的脚面上，哎呀，疼得王莽是暴躁如雷。这个小人形如猫鼠，恰似猿猴，就在王莽的马前马后、马左马右来回窜蹦跳跃，气得王莽是冒火生烟，把马催欢了，飞奔长安城。这个小人在后边就追，这小人是谁呀？飞天大王指军帐。王莽纵马飞奔，到了长安城东门外，就勒住了坐骑，抬头一看，只见长安城上漆黑一团，灯火不明，空落落，没有人声。王莽高声喊嚷：“守城的兵将，急速开城！朕天凤凰驾转还朝！”话音刚落，就听城头上哒一声炮响，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白昼。王莽抬头一看，是大吃一惊，差点由打马上掉下来。怎么回事啊？自从王莽离开长安城，把大权交给了吏部天官窦融，吏部天官就是全朝大臣之首了。窦融回到长安城之后，马上传下命令，让守城的军兵把各个城门关上，上栓上锁。没有我窦融的命令，谁也不准私自开城门。窦融回到了天官府，就把他养的80名勇士全都叫到了大厅之内。这80名勇士在天官府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大家站在吏部天官窦融的面前，窦融就把自己明保王莽、暗保大汉的事情讲了一遍，众勇士全都听明白了。然后吏部天官窦融要把汉太子刘秀兴兵讨贼，兵定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破潼关、西取长安，要恢复帝都的情形讲给了80名勇士。窦天官让这80名勇士借此机会立大功，将来大汉天下要是恢复了，我一定在汉太子驾前保举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这些勇士惊喜非常，跪倒在地：“窦天官，我们一定效死命，为国除奸。”好，吏部天官窦融放心了，然后就叫这80名勇士把长安城内所有福保王莽甘心抚虐的贼臣跟他们的家眷全都捉住，就押到了天官府的后花园。窦融又给这些勇士每人发了一身盔甲、一口宝剑，谁使什么兵器随便取。这些勇士全都披挂起来，拿好了得心应手的兵刃。窦融又派人去传50乘兵马司五位老爷，时间不大，这50乘兵马司五位老爷到了。南城兵马司郭淮，东城兵马司鲁云，西城兵马司张玉衡，北城兵马司唐英，中城兵马司李逢春。这五位老爷来到天官府拜见天官。

吏部天官窦荣府中的管家，就把这几个人让到客厅，每人斟了一杯茶。时间不大，天官大人到了，紧跟着盔铠甲胄的声音，歘的一下，20名甲士就在看着这些甲士是莫名其妙啊。窦天官走进大厅，五位老爷赶紧给窦荣施礼，拜见天官大人，免礼，请坐。五位老爷落座了，吏部天官窦荣就把自己的心事跟这五个人讲清楚了。你们五个人跟着我反正，可以弃暗投明，反正归汉。这五城兵马司五位老爷可不是傻子呀，现在王莽走了，把朝中大权交给吏部天官窦荣，吏部天官窦荣讲清楚了，明保王莽，暗伏汉室，现在不听窦荣的，不听窦荣就完了。五个人全都表示愿意帮着窦天官保住长安城，献给东宫太子刘秀。好，窦天官说，你们现在就写信，给自己家中写封信。把你们的家眷全都接在我天官府内。五城兵马司五位老爷明白了，这叫人质啊，能不写吗？好好好，天官大人，我们立刻就写。五城兵马司五位老爷写了五封家书，吏部天官窦荣派五个人拿着书信，然后带着兵，就把五城兵马司五位老爷所有的家眷全都接来，也押在后花园了。虽然有人照看，有吃有喝，但是这五城兵马司就不能变心了。吏部天官窦荣说什么，他们就得听什么。窦天官让他们五人回去，小弈手下的兵卒改换大汉朝的旗号，穿上大汉朝的军装号坎，然后让他们带兵巡查长安城的街市。五个人就得按照窦天官的话去做。吏部天官窦荣又命人把金乌大将军王恒请来，王恒到了天官府就被生擒活捉了。捉住王恒了，窦荣放心了，马上带着20名勇士来到殿帅府，召集长安城留下的战将，凡是有本事的都跟着王莽走了。这几员战将平常就没什么把式，武艺又不高，吏部天官窦荣跟他们小以大义。这些人知道王莽的天下肯定是丢了，现在有这机会能够反正，不但没有罪，将来立了功劳之后还能升赏，大家高高兴兴的愿意听窦荣的吩咐，福保汉室。窦荣一看他们不反抗，心中也很高兴，也让他们改换军装服色，撤了黄旗，改用大汉朝的旗号。时间不大，在长安城内就挂起了大汉朝的旗号，全城的老百姓明白了，一个个都非常高兴。吏部天官窦荣又命人把昆阳王、颍阳王、开国王、护国王的王府围住，把各府的家眷全都掐监入狱了。窦荣带着甲士入宫，把宫中的侍卫，凡是甘心福保王莽的，全都抓到狱中，然后到东宫去抓王莽的儿子东宫太子王宇。没想到整个东宫都搜遍了，也没抓着王莽这个儿子，估计王宇可能是闻风逃走了。可是问遍了所有宫中的人，谁也没看见。吏部天官窦荣不能老在东宫，马上到宫中来见孝平皇后。孝平皇后虽然是王莽的女儿，为人贤而知礼。自从王莽用鸩酒毒死了孝平皇帝之后，王莽让她改嫁，但是孝平皇后不愿意改嫁，一个人苦闷了十几年呢。国事怎么样了，他在宫中是一点也不知道。这天忽然间听见甲胄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吏部天官窦荣带着甲士来了。孝平皇后大吃一惊，窦天官，你为什么带着甲士入内宫？吏部天官窦荣溜袍跪倒，就把汉太子刘秀在南阳

宛城白水村兴兵，仗义讨贼，恢复汉室，大战武阳，破潼关，直捣帝都的事情，全都奏明了孝平皇后。孝平皇后这才明白外边的情形。窦融又把王莽出征长乐坡，命自己全朝的事情以及自己在长安城所作所为，全都如实的奏明了孝平皇后。孝平皇后听窦融所奏，点了点头，明白了。汉室江山不久就要恢复了，孝平皇后心中暗暗高兴。可是又一想，自己的父亲王莽原来是汉室的安汉公、兵部大司马，但是他不守臣节、弑君篡位，也不过十几年的光景，富贵就过，眼看就要一败涂地了。王家全家该斩，灭门九族，爹爹王莽也是万剐凌迟之罪。父女之情到了这个时候，孝平皇后也觉得难过，不由得凄然泪下。汉室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明白孝平皇后的心思，窦天官就劝：“千岁，请您保重，万万不可过于伤感。不久汉兵入城，所有的国事全掌千岁主持，请千岁以社稷为重。”孝平皇后这才止住了悲哀。窦老卿家，你就便宜行事吧。捕拿祸国逆臣的家属，你一定要审慎小心，不可妄拿和驱杀异人。臣遵旨。吏部天官窦融磕完头站起来，退出内宫，然后就派心腹人把皇宫围起来了。把守的十分严密，立刻吩咐一声点炮，一声炮响，守城的兵士全都站起来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叶如同白昼。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全都挑的是大汉的旗号。窦融已定护身拦网，兵部大司马，你自称为朕，你就是叛国的大逆。什么？王莽听窦融这种口气，王莽明白过来了。好啊，窦融啊，你说我是国家大逆，你为什么在朕驾前称臣？如今你看我王莽大势已去，你趁此机会反正要讨好刘秀，你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王莽，我告诉你，我窦融本是大汉朝的忠臣，怎么算反复无常？我问你，你是大汉朝的忠臣，为什么在我驾前为官？我告诉你王莽，我是明保你王莽，暗服汉室。自从你篡位之后，我就跟孝平皇后、泗水王刘良商量好了，共立刘秀为太子，承继了孝平皇帝。当时把刘秀送到宫中之时，有人走漏了消息，是我的姐丈柴文进又把刘秀送出城外，交给苏城，苏城保护着刘秀出潼关，回归了南阳。刘秀在南阳白水村隐居了九年，文武艺也学成了。到你篡位十年的时候，他来到长安城敬事，假称金河，用箭射你，没有射到，射到了你的冲天关上。是你的兄弟王峰忠于大汉，把刘秀救出了五考场。窦融说到这儿，王莽全都明白了。建台公捉王莽，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王莽逃回了长安，没想到长安城上已然更换了大汉的旗号。吏部天官窦融站在城头之上，告诉王莽：“你是中了我们君臣之计了。”我跟孝平皇后、大汉宗亲早已然立刘秀为东宫太子，他在白水村兴兵，要灭立王莽。王莽明白了，
原来吏部天官窦荣是吃。

我王莽的饭给刘秀办事啊，到现在这后悔已然来不及了。就在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王莽就听见身背后炮声隆隆，回头再一看，正东方尘沙荡漾，土气飞扬，旌旗招展，盔甲层层，刀枪滚滚。王莽知道大汉的兵将已然来了，王莽不敢再说了，拨马绕城就逃走了。咱们再说汉兵在长乐坡大获全胜，马援指挥兵将一直攻到敌营，等到了敌营一看，王莽的兵将逃得干干净净，就剩下空营一座了。虽然仗打胜了，可惜没有捉住国贼王莽。马援收兵回营，升左中军大帐办公，将士二郎纷纷报功。马援让手下人查点所得敌人的东西物件，然后发出探马打探长安城的动静。歇了一宿，第二天天光一亮，马援就跟千岁刘秀带着20000大兵来取长安。等走到了长安城东，离这还挺远呢，就看见长安城城头之上飘起了大汉朝的旗号。刘秀惊喜非常，就跟马援说：“马大帅，长安城内有老忠臣窦融，功没到就先定长安了。”马援也猜到了王莽在兵败之后绝不能在长安立足，汉兵大的人马往长安走着，城头上的窦老天官看见了，赶紧有点城上下来，带着50000兵马司开了长安城东门，出城去迎接汉太子刘秀。汉兵在东门外把队伍列开了，窦融带着手下人跪倒在军前迎接刘秀。刘秀立刻催马出阵，率领一干下马就把窦融搀起来了。老亲家，何必行此大礼呀？5年之前，你我君臣就约定好了，理应外合取长安，今日才得如愿。请问老亲家，城中之事如何？窦融就把城里边的事以及拜见孝平皇后的事情全都奏明了千岁刘秀，然后又奏明刘秀没有捉住王莽，也没有捉住王莽的儿子东宫太子王宇。刘秀听说王莽父子逃走了，心中是很不安，又一听孝平皇后平安无恙，心中也是欢喜异常。这时候将帅们全都下马了，吏部天官窦融跟三帅四先锋彼此10万里，窦融又向刘秀禀明了50000兵马司的返城之功。刘秀点了点头，用手一指50000兵马司，立刻传下旨意：“孤是既往不咎，你们照旧供职，容新君继位之后再定去留升赏。”谢千岁，谢千岁，谢千岁！50000兵马司磕头谢了恩，然后站起来。马援立刻传下命令，派大将朱佑陪同吴汉、冯异，率领5000兵进城布置城防，然后又传下命令，所有的汉兵都在长安城东边扎下大营。把事情全都调遣完了，三位元帅、四位先锋保着千岁刘秀由窦天官引路够奔朝门，到了宫中来见孝平皇后。刘秀拜倒在孝平皇后面前，孝平皇后看着刘秀就问：“皇儿玉镯何在？”刘秀赶紧在手腕上把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摘下来，双手往上一呈。伺候孝平皇后的宫女把玉镯接过来呈交皇后，孝平皇后接过来仔细一看，这只玉镯不假，正是自己当年给刘秀的，就把镯子戴到自己的手腕上。孝平皇后就问刘秀：“你怎么兴的兵，怎么讨的贼？”刘秀是据实回奏。孝平皇后听完了之后，就跟刘秀说：“儿啊，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军中不可一日无帅。既然恢复了帝都，皇儿你即

速召集汉之老臣、皇室宗亲跟将帅共同商议，立太庙择日继位，早安天下人心。尔遵之。然后刘秀带着三帅四先锋跟吏部天官窦融退出内宫，刘秀呢就亲自到各处视察，然后传下口旨，在偏殿赐宴庆贺胜利。在偏殿之内悬灯结彩，几十桌丰丰盛盛酒宴摆上了，所有的功臣全部入席，窦融跟三位元帅陪着刘秀饮酒。下边头一桌呢，就是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这哥四个高兴啊，要痛饮一番了。姚琦端起酒来，刚要喝酒，就在这时候，觉得有人打了自个儿右脚一下。姚琦低头一看，原来是矬子智军章。智军章冲着姚琦一使眼神，那意思你别说话。姚琦就明白了，坐，高兴啊。姚琦就大碗的喝酒，大块的吃肉。喝着喝着，姚琦就跟马武说：“哎，兄弟，哥哥今天太高兴了，咱们哥俩划划拳如何呀？”姚大哥，这儿可是宫中禁地，哎，我可不敢陪您划拳。嘿，瞧你这胆儿吧！陈鹏、杜茂，你们哥俩谁陪姚大哥我划两拳呢？陈鹏、杜茂也摇了摇头，姚大哥，今天可不能划拳，这是偏殿。好啊，你们哥仨扫我姚琦的兴，我自个儿划。姚大哥，您别招事儿了，这可是偏殿的，告诉您好几回了。好啊，哎，你们没胆，我姚琦有胆。姚琦不听这哥仨的。把两只手全都伸出来了，自个儿跟自个儿划上拳了。哥俩好，我五魁首，我八匹马呀！他这一嚷，这偏殿上就他声大呀。一会儿就有人传下命令：众位将军，马大帅有令，宫中禁地不许喧哗，如有不尊者，立刻斩杀。姚琦把手缩回来了，马大帅好厉害，姚琦可不敢滑了。马武、陈鹏、杜茂一看姚琦这样，都冲着姚琦乐，姚琦可觉得不是滋味，嘿，这么对待我，这不是纪言官打不过陈鹏，跑到鬼神庄请我姚慈狂的时候了，得了天下了，千岁要做皇上了，呵，看不起我了。我姚琦也明白，我不糊涂。范蠡大夫有言：“敌国破谋臣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看起来现在天下到手，我姚琦没用了。嘿嘿，虽然我姚琦没吃一天太平粮，没拿过一月太平饷，我姚琦还不在乎，我走了。他说着，站起来往外就走啊。这马武、陈鹏、杜茂不知道姚琦是怎么回事，可是都知道姚琦的脾气。知道姚琦向来说什么就干什么，一会儿啊用不着人请他，自个儿就溜达回来了，所以这哥仨也就没拦他。其实姚琦他是诚心呢、借这机会让大帅一传令，自个儿就溜达出偏殿来了。溜达出偏殿来，姚琦这回还没回来，他出了朝门，跟兵丁要过自己的马，陇司将任等班杆上马，一催坐骑就直奔西门来了。出了长安城西门，他往西就走，这战马走换了，跑得这快呀！姚琦就觉得两耳生风，姚琦酒确实喝得不少啊，叫风这么一吹，他就觉得头重脚轻，在马上就有点坐不住了。不知不觉，这匹马就跑出十里地来了。姚琦正发愣呢，忽然间看见前边一大片树林子。古树参差，高耸云端，枝叶茂盛，而且树底下有不少的野花，顺着风呢，这野花放出香。

0: 我觉得在马上有点坐不住了，差点由打马上掉下来，急忙甩蹬离鞍下了坐骑，就把这匹马拴到旁边的一棵树上了，摇起晃荡荡、醉醺醺，走到门前，扑通一声，就坐在台阶上了。哎呦，摇起那酒往上一撞，他难受啊，往后一仰，枕着门槛儿，摇起他睡着了。姚琪这一觉一直睡到夜里三更多天，突然间有人在旁边叫他：“王兄，王将军，王将军。”姚琪心说：“这是叫谁呢？”姚琪惊醒了，可他没睁眼，他照旧打呼噜。他眯缝眼睛看，姚琪看见了自己眼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小灯笼，姚琪借着灯光仔细一看，这个人像个小太监，心说他为什么管我叫王雄呢？其实姚琪不知道，这个地方叫建台宫，是原来的未央宫。西汉的时候，三齐王韩信就死在这儿，后来这地方就改成建台宫了。王莽自从弑君篡位之后，他心里老是不踏实，恐怕身旁有人害他，又怕汉室忠臣呢、汉室宗亲呢暗中派人行刺，所以就在长安城里边的皇宫暗暗的修了一条地道，这条地道一直通到建台宫。把这条地道修好之后，王莽就把所有的工匠全都杀了，怕他们走漏风声。所以这条地道，只有王莽跟他的儿子东宫太子王宇知道。王莽预备这条地道，是为了天下有变动的时候，他好从地道逃走。建台宫是由大太监、大总管孙仁掌管宫中的事务。平常没事的时候呢，宫中住着200名御林军、40名太监。现在王莽打了败仗了。王莽猜着儿子王宇肯定会从东宫由地道逃到建台宫，所以王莽也来到建台宫，想找着儿子王宇爷俩一块儿逃走。等王莽到了建台宫一看呢，差点把他气死。200名御林军逃得干干净净，太监也全都看不见了，宫中的财物一点也没剩。王莽找遍了整个的建台宫，就找着一个小太监，这个小太监姓李，叫李进忠，因为他从小进的宫，不知道家在哪儿，岁数又小，吓得他一个人躲起来了，所以王莽就找到这么一个小太监。李进忠一看皇上来了，赶紧跪倒十里。王莽就问他呀，我问你，你看见太子殿下没有？没看见呢，皇上。王莽一想，是儿子没逃出来呢。一看姚琪躺在宫门这儿，呼噜呼噜睡得挺香。这小太监他不认识姚琪，他认。姚琪爬起来了，用手揉了揉眼睛，哎，这是谁在叫我呀？王大人，您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我不是建台宫大总管的徒弟李进忠吗？
1: 哎，不错不错，哎，你是那个李进忠，你叫我干什么呀？
0: 王将军呐，天凤凰万岁在此避难，想逃奔远方，没人保驾，我想跟您商量商量，求您把万岁爷保走吧，不知道王将军您愿意不愿意？
1: 姚琪一听王莽在这儿呢，姚琪可乐坏了，心说我矬哥哥治军帐不会撒谎吧。所以说，刚才咱们说到姚琪坐在偏殿喝酒，小矬子飞天大王治军章把姚琪叫出来，他就告诉姚琪了，你呀借机会出去，王莽在建台宫那儿呢。所以说姚琪在保君山这头算是磕对了，大侠立地金刀公孙树，二侠飞天大王治军章，是处处向着三弟姚琪。姚琪到了建台宫外头，果然听这小太监说天凤凰在这儿呢，姚琪可乐坏了，果然莽贼在此。

0: 姚琪就跟小太监李进忠说：“
1: 哎，我怎么不愿意？长乐坡打了败仗，找不着皇上，我正着急呢。哎，万岁在这儿，好极了，好极了，我保驾。”
0: 说着话，他走到自己战马旁边，由大马上拿下来打将钢鞭。
1: 哎，李进忠，你带我进去见皇上，
0: 您随我来吧。小太监李进忠在前，姚琪在后，两个人就进了建台宫的宫门。
1: 哎，万岁在何处？
0: 您轻点声音吧，就在暗室里头歇着呢，我带您去，您是找不着的。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进了九龙厅。小太监李进忠用灯笼往西墙上一照，尤其一看墙上有张画，画的是八匹骏马八骏图。尤其站着瞧着，就瞧小太监李进忠用手一杵八匹马当中间那匹马，咔啦啦一声，墙上的门就开了。李进忠抡起单鞭往上一扑，嚓，这单鞭就奔着王莽打去了。王莽回头一看，赶紧绕过书案，啪，尤其这单鞭就打到书案之上，把书案打了一道沟。哎呦，把这小太监李进忠吓坏了，是抹头就跑啊。李进忠跑出建材宫，吓得他这哆嗦呀，站到这树后头，探头探脑的往外看，这可怎么办呢？万岁爷性命休矣呀！小太监不知怎么办了。没想到这时候马武来了。这马武怎么来了？因为姚琪说完罪言罪语，他走了半天没回来。马武、岑庞、杜茂哥仨可急了，哥仨一商量，这件事儿不能不禀报大元帅马援。哥仨不放心姚琪，就把这件事禀报了元帅马援。马援一听气坏了，好你个姚琪呀，你是汉营的四路总印先锋官，竟敢私离训地，将来何以约束士卒啊？马武、岑庞、杜茂，在在在，你们三个人立刻把姚琪给我找回来。遵命。三个人遵命，就走出了朝门。哥仨一商量，决定分头追赶，定好了在长乐坡见面。就这样，马武一个人骑着马出了西门，他不知不觉的就走到了建台宫。马武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在树林子里有个小太监在探头探脑往外看。马武可机灵，马武往前一催马，就告诉了马武。马武一听，心说我姚大哥是真有造化呀，他怎么就会知道这个奸臣王莽跑到建台宫了呢？建台宫捉王莽，咱们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

事业等等吧，你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望。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

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

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那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山。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3: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两新组织党建，驻村帮扶，党员网格化服务，推动党建力量下沉一线，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质量发展。其次，聚焦近期通宇党建重点动态，锚定县与实干方向。今年以来，通宇县为紧扣省市党建工作部署，立足县域草原生态、特色农业、民族团结、地域特色，抓实三项重点党建工作。一是抓实理论铸魂，常态化开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支部主题党日，全覆盖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省市党建工作要求，筑牢党员思想根基。二是抓实党建赋能治理，深化党建引领和美乡村建设，各乡镇组建党员志愿队、民兵服务队，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孤寡老人帮扶、矛盾纠纷化解，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深耕乡村产业，帮扶群众增收，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三是抓实榜样引领，常态化开展学习身边榜样、两优一先评选活动，深挖社区、乡村、机关、一线党员典型，营造比学赶超、实干为民的党建氛围，让党旗扎根通与乡土，政策指引方向，党建凝聚力量，榜样照亮前路。作为新时代通与党员，我们要吃透上级惠农建党政策，紧跟县域党建步伐，以身边先进为标杆，立足岗位，扎根乡土，做好政策宣传员、群众服务员，发展排头兵，守牢党员底线，扛起岗位职责，为通宇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民生发展贡献党员力量。

性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

0: 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

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

0: 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上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腊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2: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4: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5: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棵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6: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7: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向我们国歌内。

0: 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1: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2: 共祝一个国，
3: 共爱一个家。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
5: 今天不会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脑血管
7: 脑血管病死亡，
6: 每年平均1万人
7: 死亡够
6: 10秒，
7: 教育肿瘤
6: 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0: 途闻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0: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0: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1: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 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 这些我们就是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0: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握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雪峰，
2: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3: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4: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3: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4: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3: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5: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6: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7: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8: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9: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0: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9: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1: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啊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3: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 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4: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12: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8: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15: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2: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15: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2: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15: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16: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工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工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工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7: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工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8: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17: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19: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7: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20: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1: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3: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
4: 十一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
5: 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6: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7: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行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0: 吧。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

到天使的泪，特别真实。我一直想以国外的一些战争的国家的图片和视频，想做这首 MV， 但一直没有做出来。大家听，歌词特别的现实。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我肖峰。刚刚于田说，喂老头你能不能认真的播，其实老头在认真的播，只不过刚刚没有到8:30，找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其实这个老头呢一直在认真的播，但老头却是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播，在一直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志愿者。昨天呢在户外给大家直播了，可能昨天也是恰巧赶上有事儿没赶回来，但是我不能停止直播。昨天在江涛那里，可能说有人会认为说，哎呀你是不是去蹭流量了，其实没有什么流量可蹭，我也没往这些大主播身边去凑合，就是说赶到那个时间节点了吧。因为昨天我强弟我们去助力江涛江，我强弟带着他的这个通鱼的品牌胡同烧烤助力这个江涛爱女江文轩升学喜宴，所以说我也在那儿帮忙活了。昨天也给大家看到了篝火晚会，当时峰哥也在说，昨天的篝火就像我们志愿的星星之火吧，可能我们现在的这个志愿没有达到这种火焰这么高涨，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星星之火慢慢的

其实说到这里，又要拿我们的留学经验做一个比较了，因为孩子在上大学期间，寒暑假回来就参加活动，然后在学校呢也经常帮助我们这个志愿者协会整理一些文档啊、一些资料什么的，所以说孩子真正的付出了很多，我们也给孩子发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奖状，包括一些省级的荣誉，包括孩子现在是吉林省妇女代表，所以说孩子的付出，我们可能不能说从金钱物质上给孩子去奖励或鼓励，但是我们能从这个证书、从证明、从活动工时来见证孩子的这份努力和无私的奉献。大家也知道晶晶，就是有意无意的，一考就考上了，就找到了一个工作。我想这也是老天对他的一份眷顾，老天也看到了孩子在为公益事业也真的付出了太多太多。就在昨天，江潮的现场也有很多的网红大咖也认出了孩子，并且给孩子点了关注，说这是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这个大未来真的是这样，我想未来的日子，可能下一个接力棒，可能就是要交到晶晶这一代人的手里，包括满仓啊，他们这一代新生力量。所以说，更多的时候，我们在鼓励孩子，无私奉献的时候，也在默默地给孩子送上一份知识。

其实这几天我一直都是时刻在充电，但今天这个充电可能充的时间太久了，变成放电了。刚刚说到哪儿，就是说孩子的付出真的是也得到了怎么说上天的眷顾吧，所以说也让我们在内心当中感受到了怎么说呢，做一个好人，多做善事，一定老天也会眷顾你的。很多时候咱们选择去参加公益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心中的一份信念，更多的时候也是怎么说呢，也是把自己内心的一份善良去释放出去，因为真的有很多人需要我们的这份善良，需要我们的这份爱。当我们把每个人的这份爱汇集到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形成一份大爱，然后去关注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就在今天，我们也接到了一个爱心商家，他要捐一些皮鞋，还有我们志愿者家人张波也要捐一袋米、一袋一桶油。所以说，每天我们都在感动的路上，不仅仅是自己，在公益路上的这份坚持的感动，更多的也是很多我们志愿者家人，包括爱心人士，他们在默默的奉献。还有很多我们不曾谋面，甚至只有微信聊天的一些爱心人士，包括我们志愿者家人，都在每天默默的奉献。那大家的这份奉献呢，也汇成了一份大爱，让这份大爱在我们荷香小城去传递，去飘向每一个角落，因为有很多的角落我们不曾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可能生活的真的很贫困，生活的很艰难，但可能说我们的足迹还没有走遍荷香小城的每一个角落，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希望大家能够用你们善良感恩的双眼去帮峰哥发现一下，然后我们会去审核。

怎么说呢，真的就是生活贫困，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我们冲上去呢是什么呢，是就是尽我们的一份能量，可能大事做不了，但能保你温饱。李博说我是宝宝，谢谢宝宝点的赞，感谢李博点的赞。昨天呢在现场就是怎么说，很多人也对晶晶点了很多关注，也有很多贺相通鱼的家人也关注了晶晶，也知道了说晶晶是一名志愿者，也了解了志愿者这一路都在做什么，还有很多人都在了解，就是说有时间呢我也要参加。不知道去年冬天大家看没看到，江涛买了一头800斤的猪，在我们道西的福寿荣华苑和100多位老人共度小年，把一份关爱送给了我们福寿荣华苑的老人们。当时峰哥也参与了，当时活动现场也非常热闹。老人们吃着这个猪肉，同时也感受到了社会的爱心人士，包括我们志愿者给他们送去的一份关爱。因为去年冬天呢，我们也给每一位老人买了水果、牛奶、蛋糕等等，就是适合老人吃的这些物品。当时每个老人是人手一份的。我们志愿者协会的家人也把这份爱也送给了敬老院的老人。谢谢胡大少的关注，感谢感谢。我是一名公益志愿者，公益主播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了解。如果有咱们贺相通鱼的家人，可以说给我点点关注吧。包括外地也可以，是不是？点点关注。因为可能有时候在你们不忙的时候，在你们想把心中的一份爱去释放出去的时候，就可以联系到峰哥。因为峰哥全省所有的志愿者团队各县市区啊都有联系，如果你想联系你们当地的这个志愿服务团队，都可以问我，我都能帮你联系。就吉林省内的，省外的吧咱不敢说，但省内的基本上你就是跟前镇来、松原、迁、洮南、大安，这我都有微信，都有联系。所以说公益路上不分国界，不分地点，无论你在哪里，只要心中揣着一份善良，我想就会时时刻刻的去有一份感恩之情，也想着尽自己的一份微薄能力去回报社会。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本来应该是昨天，但昨天没回来啊。第一个视频是婆媳关系，画面当中这位年轻女子怀里抱着孩子坐在饭桌前，然后呢此时饭桌上有3碗菜，有一碗是剩菜，女子呢悄悄把剩菜放到了自己跟前，然后这个时候她的婆婆发现之后，把这个剩菜就挪到了一边，把新菜放到她的身边，然后女子的婆婆又回到厨房去端菜，这个时候女子呢又把剩菜放在了自己的身边，然后婆婆端完菜之后回来又把剩菜挪到了她的那边。看似一个很不起眼的动作，但是也体现了这份婆媳之间的这份融洽的关系。然后视频的最后呢，这个儿媳妇也是说了，就是说她婆婆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每次她想吃什么或者是炒好的菜呀，总是把最好的分给她，总是把一份无声的关爱送给了她的儿媳妇。其实自古以来都说婆媳关系最难相处，但视频当中的婆媳他们没有言语上的交流，只有行动上的这种互相理解、互相关爱。我想每个人的心都是肉长的，我给你关爱，我对你好，我相信换来的是你对我更好。其实这个视频当中我觉得最幸福的一个人是

就是这个婆婆的儿子，这女子的老公，因为他有一个懂事的妻子，还有一个就是明事理的母亲，婆媳之间处的就像妈妈和女儿一样，所以说她少了很多烦恼，是不是？所以说看到这个视频呢，觉得很普通，但是从这个普通的视频当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就是说，所有的爱都是双向奔赴的，不是说我一味的对你好，而你就好无动于衷，或者是漠视，那是不可能的。那我就像那视频当中的婆婆对儿媳妇这份爱，那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不是装出来，不是拍视频演绎出来，那是生活当中潜移默化一直在默默的去做的。你包括这个儿媳妇，就是拍这个视频之前，可能她也感受到了婆婆对她的这份爱，她也知道在这个家里，她可能说是外嫁来的，但在这个家里没有人把她当成外人，这个家庭非常的和谐。所以说怎么说呢，是每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都会有更多的爱去释放出去。也希望我们吧，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都能像视频当中的这个婆媳之间关系这么融洽，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包容。我想你理解了我，我就会更多的包容你，而不是说针尖对麦芒啊，是不是？包括像我也是一个幸福的人，我妈妈也是非常善良的一个人，我媳妇呢也是一个非常懂事的人，他们婆媳之间这么多年，我看看2000年结婚，26年了，他们婆媳没有吵过嘴，从来没有吵过嘴，可能更多的时候是我妈妈联合我媳妇去说我，说我太累，或者不按时吃饭，俩人经常联起手来数落我。其实每当他们联起手来说我的时候，虽然说的我是怎么挺难堪，但是我内心是很高兴的，因为我知道婆媳之间的和睦可能是让我减轻了很多很多的顾虑。所以说这么多年，感谢我的妈妈的包容，感谢我爱人的这份理解吧。我想我也是拥有了一个幸福之家，才会有了更多的关爱去回报社会，才有了更多的精力去在公益路上不停的前进，不停的勇往前行吧。这个视频稍后也会发到咱们风言风语直播群里。通过这个视频真的让很多人有一点点的感悟，就说每个人之间相互的这份沟通交流，它不是说靠你的权力或者是你的金钱地位去衡量，更多的时候是需要我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更多的是相互包容。那你说哪有上牙不碰下牙的，哪有这个牙不咬腮帮的时候，肯定会有，肯定会有摩擦的时候。当有矛盾的时候，可能说我在气头上，然后你作为这个比如说两口子吧，反过来迎着我的火，你就是你说就不对，那我说对，那俩人那不就针尖对麦芒，慢慢那不就干起来了。所以说无论是夫妻之间、婆媳之间，还是我们同事之间，还是志愿者之间，我们都要学会一种包容。可能今天我的心情不太好，可能说笑容没有太多你看在眼里了，但是你会包容，会理解，说他今天可能太累了或怎么样，说一些安慰的话。反过来第二天或者是当时吧，经过你的这个沟通了解，是安慰呀、安抚，可能说一下子心情就变好了，是不是？所以说很多时候咱们面对这个突发事件，或者是说一些怎么说有

真正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往前藏。就像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怎么说呢？如果两个人都是强势的，那你们不可能成为知己，也不可能成为这个两口子，因为夫妻之间，他的生活是相互互补的，你弥足我的不足，我填充你的这个那些空白地方，所以说两个强势的人，或者是两个这个就是非常内向的人，他们的生活可能说相对来说就不是很幸福。

0: 谁都瞧不上眼那种高高在上的人，那你不会交到朋友，甚至在人印象当中你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跟你交不上朋友，会觉得你说哎呀你这太高调了，说的好听是高调，说的不好听说你这人太没边界感了，所以说这样就不好，所以说咱们做人呢多低调一些，尽可能的是笑脸相迎。说到笑脸相迎，我们那个百姓大舞台也是，很多人呢怎么说对我评价还是可以的，因为每一个来的人，无论他是管我叫肖主任的还是叫肖师傅，我都笑笑呵呵的迎接他，因为大家来到我们百姓大舞台不仅仅是支持我萧峰的本职工作，更是说白了给你面子来到这里来展示。那更多的时候，如果说大家都不来，我们为谁服务？我们的节目还能办下去吗？所以说在我们百期当中，我们也采访了这个两个团队的这个带头人，他们说的特别好，说的特别好。其实我们也在努力，其实我们怎么说，百姓大舞台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这些不足之处我们也在慢慢的找出来，慢慢的更改。因为说峰哥呢也不是一个圣人，不是说能说一下就变成一个就是十全十美的人，所以说肯定会有一些不足，有一些瑕疵。在这里也希望就是直播间有百姓大舞台的这个家人也可以给我提出来，包括我的志愿路上哪些做的不对，哪些是需要更改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大家都应该给我提出。大家给我提出的意见不是说批评我，也不是说在数落我，而是有助于我真正的成长，让我变，可能说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但是尽量做的完美一些，尽量做的没有瑕疵，让大家都能够接受。无论是我的百姓大舞台本职工作，还是我们志愿路上的这个风风雨雨点点滴滴，都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我更多的支持鼓励，鞭策批评。感谢悠然点赞，感谢翠儿姐，感谢春英姐啊，谢谢大家的点赞，谢谢王爷，谢谢李博妈妈，谢谢大家的点赞，感谢感谢。接下来找一首歌曲和大家分享吧。刚刚我在上播之前推荐了这样的这个歌曲，摇滚直击心灵的呐喊。其实峰哥特别喜欢摇滚歌曲，为什么说摇滚歌曲他们唱的非常现实，有的歌曲你就感觉到好像就在唱出我们的人生点点滴滴，我们所经历的一些过往一样，所以说峰哥特别特别喜欢摇滚歌曲。但有的摇滚歌曲呢，咱们说大家不太能接受，我尽量找一些大家能接受的啊。把这首吧，崔健的假行僧，这也是一首老的摇滚歌曲，我们中国的摇滚歌王啊，假行僧的崔健的假行僧歌曲。第一句歌词是：
1: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0: 来吧，我们欣赏原唱。
2: 现在我们要走回来了，我们是来自北京的假行僧。

歌曲过后，风言风语，咱们继续开启直播。刚刚这首歌叫《假行僧》，也是非常一首有代表性的摇滚歌曲。可能大家不太喜欢这个类型的歌曲，但是峰哥建议大家可以搜一搜歌词，搜一搜这些摇滚歌词。就像今天刚刚上节目给大家放的那首《天使的泪》，这首歌以就是战争为背景，倒塌后的墙壁，倒在角落里的猫咪，别哭，贝贝。我不知道大家在网上看没看到一个图片，一个小女孩躺在地上，然后她用粉笔画了一个妈妈的怀抱，她躺在里边。但是小女孩的妈妈已经被战争夺去了生命，小女孩每天都在想着妈妈，思念着妈妈，所以说她把妈妈把她抱在怀里的那种感觉，她画了出来，然后她躺在上面。当时那个照片我看了介绍之后，当时泪如雨下。其实有很多时候我在想，为什么要有战争？为什么要有那么多无辜的老百姓牺牲？所以说反过来一想，生在华夏，我们何其幸福！咱们每天过得这么快快乐乐，是不是啊？平平安安。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的党和政府，感谢我们的敬爱的习近平总书记，是他带领着国家走向强大，走向富强，也让这些怎么说呢？这个外来势力吧，对咱们就是怎么说，看着咱们是一天天强大，他们心里挺害怕的，但是又无动，又不敢对咱们做什么。就是说，作为中国人真的很幸福，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时候在感受自己幸福的时候，我们也要没有太多的能量，但是我们一定会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去回报社会，去帮助他们。海燕姐说生在中国太幸福了，是啊，真的是太幸福了。海燕姐这是定居海南了，这段回到通榆了，明天参加活动。

明天演，明天晚上来北京大舞台看看，完看看下周你可以报节目，明天晚上，明天晚上5:30来，来这个上北京大舞台现场感受一下。谢谢崔二姐的点赞，感谢感谢，谢谢子轩小朋友的点赞。所以说，面对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一定，从峰哥的角度来说呢，我的幸福生活，我会从两个点去体现出来。一呢，就是我把本职工作，做好，让更多，生活幸福的咱们，这个鹤岗偷鱼的家乡人能够来到这个舞台去展示他们的幸福。再说，如果他过得不幸福，他还有时间说来唱啊跳啊，能和大家欢声笑语吗？是不是？所以说，我想让更多的人就是都能够把我们这个舞台，好像第一次出现，你也是首位非洲鼓的表演者呢啊！谢谢谢谢谭鑫送来的人气票，感谢感谢啊！孩子，如果那个你就是点点小红心就行，这个送人气票还得花1毛钱，咱这1毛钱就留着。刚刚峰哥也说过，咱们身边还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咱们攒的，咱们每一个礼物的这个钱的攒的，到时候送给他们。欢迎陈刚老弟，欢迎陈刚老弟。陈刚老弟，咱们搬回那个四海明珠了，志愿者协会，有时间你去一趟看看，就是咱们那个蒸箱不得需要散香垫吗？散香垫咱在门口，我记得那年你给安了。但现在找不出来了，还得找你专业的那啥专业人士去。陈刚老弟也是我们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家人，随叫随到，包括给协会的用电呐、或者啥这方面的这些修理，老弟也非常支持。所以说专业的事儿还得需要专业的专业的人干。子轩没到点儿呢啊，子轩。下周六我看看，孩子刚考完，是不是？好的好的，孩子考完放松了，是不是？带孩子也参加活动，然后给孩子积攒点这个志愿工时，到时给开个证明啥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视频小故事，让人看了非常气愤，但是又觉得非常解气。视频当中呢，一位母亲说，你为什么不出来吃饭？你的爷爷奶奶叫你很多次了，你为什么还不出来吃饭？然后孩子说，我不想坐在奶奶身边吃饭。然后孩子母亲说，你为什么不能坐在奶奶爷爷身边吃饭？他说，爷爷奶奶身上有味道。当时这孩子母亲就生气了，爷爷奶奶身上有任何味道，他也是你爷爷奶奶，是不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当你需要买东西的时候，那你怎么想到爷爷奶奶呢？因为就在前几天，孩子看什么演唱会呀、这个钱不够了，就找爷爷奶奶要的，然后他母亲就非常严厉的教育了，那你要钱的时候，你为什么想到你爷爷奶奶？吃饭的时候你嫌爷爷奶奶身上有味儿，你觉得对吗？所以说这位妈妈教育的孩子真的让我们看得又可恨又解气，因为这个孩子妈妈真的怎么说，做到了一个母亲应该教育孩子走向正向的一个教育。视频最后呢，孩子母亲问他，百善什么危险？孩子说孝危险。那你孝顺了吗？你做到孝顺了吗？你做的对不对？孩子妈妈非常严厉的训斥着孩子，并且说，不孝顺的孩子我们这个家容忍不了，如果你再不孝顺，那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家了，你就不能在这儿了，不能在这个家了。所以说为这个三观非常正的母亲为他点赞。有很多时候峰哥在说，孩子成长的路上他学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我们的父母，就是他们的父母，包括老师的教育。

今天峰哥在公园走步的时候，然后走完步回单位的时候，看到一位父亲领着自己的女儿，然后走到车跟前儿，这个父亲呢在车里拿了一瓶水，然后一股脑就干了，干的随手就把这个瓶子扔到了旁边地上，他身边的女儿就看着他，就这么随便的扔到地上。其实那一刻，峰哥想上去说你这样做不对，但是我想想没有说，毕竟孩子在身边。那我用你父亲，你可能就来不到这个世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母亲非常严厉的教育这个孩子，我觉得做得非常对。我相信这个孩子也能够经过母亲这严厉的教育之后，他能够改正自己的毛病。其实真的有很多时候，孩子呢，怎么说呢？隔代人亲，爷爷奶奶非常爱自己的孙女，但是反过来，孙女和孙子有没有真正的爱过自己的爷爷和奶奶呢？那不能像视频当中他的爷爷奶奶。所以说，家庭教育真的很重要。咱们通宇县也成立了一个家庭教育的一个协会，这个会长呢也是第二实验小学的校长孙慧娟大姐。有时间呢，大家想了解家庭教育的，也可以跟她沟通一下，因为这个家庭教育真的很重要。一个孩子是否能够成才或是否能够德才兼备，我相信跟父母教育和父母的言谈举止，包括日常生活当中他们所看到的是非常重要的。德才兼备，其实很多家长呢都希望说望女成龙，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希望他们有才。但是大家有没有考虑到德才兼备？为什么把德放在前面？就是说你没有一个好的这种品德，那你再有才也没人成为你的朋友，甚至没有说能跟你玩到一起的人。所以说，德才兼备，把德放在头前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我们都是普通人，说我们那普通人不讲究那些，但是你最起码的这个品德得有啊，最起码见到老人的，这种亲切的尊称啊，或者说包括我们志愿者看到环卫工人，我们也要送上尊称，是不是？你这就是人基本的品德，那不能说看到这个环卫工人，哎，你过来来，我给你送爱心来了。那你说本来是好事，本来是把一份温暖送给咱们辛勤的环卫工人，但是你这么一叫，人觉得哎呀，你这么瞧不起我，你这看不上我，你这东西我要不要都无所谓了，就要拿在手里也觉得说也不得劲儿啊，是不是？所以说德才兼备，有德才有才。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也遇到过很多有才的人，但是他们真的没有德。他们总是把自己的这个才华或者是自己的这份能力，凌驾到其他人身上，就包括在饭桌上，我怎么地，那你这个不行。其实你的能力大与小，你的这个好与坏是别人给予你评价，不是你自己说出来的。那你作为一个谦虚的人，你说哎呀，哎你做的非常不错，我呢这么做，可能说哎呀，人家就会说，哎呀，你这么谦虚，你做得这么好，哎呀，你这真是德才兼备的人。所以说，我们做人要有德，我们可以没有才，就像峰哥一样，怎么说呢？初中像将把火毕业就开始工作了，可能我确实是一个没有才的人。以前呢，年轻不懂事儿，也不知道什么是品德，品人的这个那德性，说在现在呢，我在一点点的去改变自己，我始终承认我自己没有才，但是我想做一个怎么说呢，有德的人吧，因为做志愿者就要从自身的每一个角度，言谈举止，包括自己的行动，包括自己所做的一些事，都要有所改变，有所这个

振作。所以说我无才，但是我慢慢我在积德。因为在公益路上很多人在说萧峰你就积德行善，怎么说呢，也可以这么说积德行善，但是也想说把自己曾经不好的一些东西改变掉，然后去弥补曾经自己的这份怎么说呢，年轻时候冲动留下的这种不好的东西，去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吧。其实也没什么大错，就是那时候不听爸妈话呀，就是经常惹一些事儿。要犯大错的话，可能咱不能在这见到了，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可以无才，但是一定要有德。无论我们是孩子，还是学生，还是我们。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永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沈怀受命去带着萨马尔罕的店主人，时间不大就给带来了。狄仁杰一看这个店主人呐，好一副气宇轩昂的模样啊。这个人也紧走几步来到狄仁杰跟前，毕恭毕敬的以手按胸，用突厥的方式鞠躬行礼。沈怀在旁边闷声闷气的给介绍，大人，这位就是萨马尔罕的店主人梅迎春。狄仁杰一听这三个字先是一愣，就听行礼之人说了一声：狄大人，鄙人的汉名正是叫做梅迎春。狄仁杰真的是大吃了一惊啊，愣了一愣：你就是梅迎春？梅迎春呐，显然已经料到狄仁杰会有这样的反应，非常的坦然呐，朝一旁的沈怀点点头，微微一笑：是啊，狄大人，鄙人昨天已经到过府上了，并且与狄大人的卫队长沈怀将军结识了。沈怀朝狄仁杰拱拱手，沉默不语，一句话不说。狄仁杰现在已经恢复了镇定，朝着这梅迎春

和蔼的笑了。哎呀，这真是太凑巧了呀！既然如此，事情啊就更好办喽。沈怀呀，给梅先生看座。梅迎春谢过狄仁杰，就在对面坐下了。狄仁杰也不急着问话，含着笑，细细的端详着梅迎春。这梅迎春虽然经历丰富，性格豪爽，但在狄仁杰这种和蔼可亲又意味深长的目光之下，也被看得呀不自在起来。好，狄大人，难道说鄙人的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您这么看我，哈哈哈哈！狄仁杰笑起来了。哎呀，梅先生啊，莫怪老夫唐突，哈哈，老夫啊只是好奇呀，想揣测一下梅先生究竟来自西域的哪国哪族啊。梅迎春知道狄仁杰的意思，左右看了看，狄大人，梅迎春有些内

太多的事情，都是乌之乐始料未及的。哈，不过呢，途中巧遇了狄大人的三公子和李元芳将军，却令乌之乐感到三生有幸啊。狄仁杰一听这话，脸上顿时浮现出深深的惆怅之色。狄仁杰沉默了一会儿，勉强的一笑，是啊是啊，老夫也很想王子殿下把这番巧遇细细说来听听，不过现在呢，我们面前有个人命大案，我看还是先谈案情吧。啊，也好也好。梅迎春说完话转回身来向达特库示意，达特库啊，你向狄大人把咱们萨马尔罕殿的来历细细的说一说吧。是，达特库向狄仁杰施了一礼，然后就把这萨马尔罕珠宝店的来历给在座的各人详细的讲述了一遍。原来呢，在唐太宗时期，西突厥的乙毗沙伯罗叶护可汗多次遣使来大唐，这突骑师部就是西突厥中的一个小部落，当时的突骑师酋长就是梅迎春的父亲，他也曾经作为西突厥的使臣来访。但是有一点，这个西突厥地区的各部可汗酋长还有贵族们，他们呢生性爱财呀，非常喜欢积敛财富，又因为西突厥这个地理位置正处于西域和大唐通商的途径中间，所以沿途来访商队所携带的各种宝物经过西突厥的时候，往往会被西突厥的各族可汗和酋长们或掠或买，劫下了不少。所以西突厥各部所收藏的世间各色珍奇宝藏特别丰富，这经过手的宝物一多了，这不成专家也成专家了，所以这个部落当中聚集了不少擅长拾宝辨宝的专家，大唐人就称这胡人爱宝拾宝。为什么这么说？正是源于此啊。这个梅迎春的父亲是个有心之人，作为西突厥的使臣来访唐朝的时候，随身携带了几名拾宝的奇人，就是鉴赏专家吧，带到大唐朝来，而且呢还带了一大批珍宝，向大唐进贡了一批，还剩下一大批。这梅迎春的父亲就用剩下的这些珠宝为基础，在长安和洛阳都开设了珠宝店，干嘛呀？一方面经营珠宝积聚钱财，另一方面靠这个手段交接大唐的显贵富豪。更重要的一点，他是把这个小小的珠宝店办成了突骑师设在东土大唐的联络点儿，来观察大唐的动态和情况，收集大唐的风土人情。现在这萨马尔罕的掌柜的达特库，那就是当初被老酋长带到大唐的鉴宝专家之一啊。他没有回去，被老酋长就留下来经营洛阳这家萨马尔罕，至今已经有十多年了。后来这个突骑师老酋长去世了，去世之后，这个珠宝店的店主人就由大王子乌之乐继承下来了。当然了，达特库在向狄仁杰叙述这番来历的时候，还是隐瞒了一些重要的内情的。什么内情？闹了半天呢，这个萨马尔罕是梅迎春父亲在大唐朝亲手建立的产业，突骑师部内其他的人

包括新继位的赤铎可汗，对此也是一无所知。老酋长在临死之前，把梅迎春唤回来，在病榻前拉着梅迎春的手，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自己的儿子。这是他为大儿子在远离突骑师的中原腹地所留下的唯一资源，而且是一笔财富，也是一条通达大周上层的线索。他希望这点微薄的遗赠，可以帮助自己的儿子吴之乐，在赤铎可汗的监视之下，找寻到夺回突骑师最高权力的机遇。这达特库，那是老酋长最信得过的忠实部下呀，十多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地经营着这个小店萨马尔罕，也确实凭借着这个小小的珠宝店，窥探了许多大周皇族贵戚的隐私。梅迎春到达神都之后，为什么选择在这兴隆客栈住下？原因就是兴隆客栈离着萨马尔罕太近了，一箭之遥，方便与这达特库联系。一住下来，他就派人送信，约见达特库。达特库接到讯息之后，哎呀，太激动了，心潮翻涌了。等待了这么多年，终于等来了老酋长的儿子呀！在达特库的眼中，突骑师部族首领，真正的也是唯一的继承人，那就是吴志乐王子殿下。那赤铎，哼，属于非法的。他不承认。当然了，达特库对着狄仁杰说的时候，还有这顾先机到底是否与你有约？本哥看你并没有说实话，对不对呀？达特库被狄仁杰说的呀，面红耳赤，连连鞠躬啊！狄仁真是太犀利了，小人惭愧，小人惭愧。狄仁说的没错，小人当初确实隐瞒了和仙姬小姐有关的一些情况，只是啊，不想让我这小店萨马尔罕牵扯到其中啊，我怕呀，怕因此引起大周官府对我萨马尔罕的追究啊。狄仁杰一点头，你刚报案之时，矢口否认认识这女士，后来又为何改了口了？梅迎春在旁边接口了：“狄仁呐，达特库向京兆府报案之后，就赶到我这里来请求事项。他十分慌张，不知道是否应该将所有的内情向官府呈报。我听了他叙述之后，就告诉他，顾先机的真实身份可以交代给官府。”其他的都不能说，除非有狄仁杰大人亲自来审理此案，他才可以把萨马尔罕的底细和我一并供出。哦，狄大人已经在此，达特库，你老实交代，你到底隐瞒了什么秘密？达特库现在不慌不忙的朝大家一拱手。各位大老爷容禀，我认识顾仙姬小姐已经有些年头了。她在玉仙楼当头牌小姐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拿嫖客赠送给她的珠宝来闭店抵押，小人因此就与她熟识。但自1年多之前，仙姬小姐嫁入了梁王府，就再也没到敝店来过，所以昨天小人在敝店见到他的时候，还挺意外的。什么？曾泰一听，昨天顾仙姬都来到你店中了？啊，是啊，他来的时候虽然用薄纱罩着脸，可是我对他的声音、举止太熟悉了，一眼就认出他来了。而且当时他来变卖身上的珠宝首饰，

其中有几件本来就是买自我店里的，我一眼就能识别出来。这么说，他是来变卖珠宝的。是的，他要把身上值钱的首饰全部卖给我。这么做干什么呢？其实啊，是为了给客人一个思考的时间。地店应对的那都是非常有身份的客人，给他们点时间反悔。有的客人呢，一时激动没有钱了，想把珠宝换成钱，一时激动，但这珠宝是他们命根子，非常喜爱，一旦卖给我，往往就会后悔。这么一后悔，虽然给我要不过去了，心中别扭啊，等到日后难免产生一些麻烦，所以只要是大数额的这些买卖，我都会拖上一天半日，给他们一个思考时间，要反悔就能够反悔了。可是啊，哎，万没有想到，我屡试不爽的这一招，哎，这一回却要了仙姬小姐的性命啊。狄仁杰皱皱眉头，指了指搁在桌上的木牌，可是这里有些不对呀。既然你们约的是50，为何这木牌上所写的却是40啊？哎呀，大老爷呀，小人已经说了，这块木牌确确实实这不是我写的呀。刚才大老爷拿出这块木牌来，小人也是万分诧异呀，不知道仙姬小姐为什么要搞这个名堂啊。曾太忙问，那没有木牌，小梁子就不会放他进来吗？达特库连忙摇头，不可能的，这种木牌通常都是给头几次来店的客人准备的，都是新客，要是旧客呢，那都是旧客派他们的仆人来我们店约时间的，我们才在这个木牌上做一个确定。像仙姬小姐这样的老主顾，约不约我都会接待，况且昨天都约好了50见面了，我当然会在店中等他，何须木牌呢？这不是多此一举，画蛇添足吗？狄仁杰点点头，啊，这木牌的事情暂且搁下吧。达特库，你可知道顾仙姬为何要变卖他的珠宝首饰？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达特库听到这里呀，眼珠子又叽里咕噜转了半天，脸上露出一种诡异的笑容。大人呐，小的呀倒是知道一些内情，不过呢，他这么一犹豫，曾太着急了，眼一瞪，不过什么呀？各位大老爷，这件事啊，他牵扯到梁王爷的家事，小人斗胆说了，要是有什么逾越冒犯的地方，各位大狄仁杰在这里一叫武三思的名字呀，您说多巧吧？在这梁王府中的武三思当时就打了一个大喷嚏，赶紧掏出手绢试了试鼻子，然后抬眼看了看坐在自己对面的一个人。这武三思在这里沉默了很长时间了，看了看这个人，终于开口了，怎么，你打算就这么做一个晚上吗？他一问这话，对面这个人颤抖了一下，缓缓把头抬起来，被这烛光映成苍白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苦笑，我，唉，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武三思冷笑数声，指了指桌上的一张纸，这个时候才说话，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武三思冷笑一声，指了指朱华说了，你在这个上面写的倒很

周想吗？啊，昨天我收到你这封信，看了足足有一个时辰，看得我是心惊胆战呢。你呀，我真是没看错你，也没有白疼你呀。三思。对面这个女的呀，发出一声娇嗔，你就饶了我吧，我知道你的心里头还是疼我的。哼，吴三思劈手把桌上的纸扫落在地，饶了你。这两年来我是怎么对待你的，你是最清楚的。哼，可你呢，吴三思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翻滚的怒火，是噌的一下子站起身来，来到那个女人面前，一把就把这个女人的下巴壳给捏住了，猛地把她的头往上一抬。可你又是怎么报答我的？你说。现在这个女人的脸色已经变得惨白惨白，但是一双眼睛当中却毫无畏惧之色，他直勾勾的对着武三思的眼睛咬着牙，那你就把我杀了吧，可你杀了我就什么都得不到了。武三思愣了半晌，我的妈的，怎么就如此喜欢你这个性子呢？吴三思连连摇头，一字一句地说，整个大周朝敢这么对我吴三思说话的总共也找不出几个来，偏偏就是你这小蹄子呀，就有这个胆量。好好啊，难得呀。这个女人眼波一流动，脸上突然间泛起红晕，抬手就把武三思的腰给搂住了，娇滴滴地说，三思三思，我一看到你从玉仙楼送来的信呢，就知道你还是对我好的，所以你看我这不就回来了吗？三思啊，不管怎么样，我终归是你的人。嗯，武三思轻轻地抚摸着女人的乌发，是啊，我当然要你回来，你不回来，我怎么能够得到我想要的呢？你不回来，我怎么能够见识到你这样的虚情假意呢？我武三思什么样的女人没玩过，还真就头一次见到你这样水性杨花、狠毒狡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你呀，指不定哪天哪，我就要死在你的手里，估计那个时候我还做着春秋大梦呢。那个女人呢，把手给松开了，轻轻地哼了一声，把脸往下一沉，说了半天，你还是不相信我呀。为了回到你的身边，我可是把什么都扔下了，没想到却只得了你这样的对待。哼，梁王爷，你呀没有胆魄。好，吴三思被这个女的气得笑出声来了，骂得好，看来我吴三思的胆魄还要拜你这个娘们所教啊。你是为了回来把什么都抛下了，可我看得心里发虚呀，姐妹、情人、孩子，为了你自己。

全可以抛弃，全可以出卖，全可以残杀。我看你的胆魄都快赶上我那姑姑了。胡说！这女人呢扭头就骂了一句，你这话要是躲回桌边了，语气轻松很多啊。我说过，只要是你能回来，过去的事情就既往不咎。我武三思胆魄或许不够，但是气度还是有一些的。你放心吧，只要你能够把所知道的情况对我和盘托出，咱们还可以在一起合计合计。你闹腾了这么一次，也该学乖了。从今往后，就老老实实的跟着我。等到大事成功那一天，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哼，这女的苦笑着点点头。我是没有退路的了。今天回到你这梁王府，就是彻底让官府会不会看出什么端倪来。还有他肯定不会起疑。武三思皱了皱眉，咱们的计划很周到，做的也干净利落。我料想京兆府和大理寺那帮子蠢货查不出什么来，到最后还不就是个无头悬案。至于那家伙们，他会不会起疑，还不是得要问问你吗？嗯，这个女人的神情显得有些恍惚。有那条项链在，她应该不会起疑的。况且，她一直都很信得过我。吴三思观察着她的样子，酸溜溜地问：怎么，心里到底儿还是舍不得吧？啊，这女人愣了愣，抬起头来，冷冰冰地说：我的心都已经死了，哪里还谈得上舍得舍不得呀？嘿嘿，来来来来来，吴三师张开双臂，这女人略微的一迟疑，就坐在了吴三师的膝盖上。武三思轻轻地抚摸着女人的肩膀，你呀，还是跟着我吧，我的小妖精。说着话，武三思手一揽，就把这女的抱上床去了。说到这个时候，那就不好说了，得赶紧的转镜头。那真是玉兔西坠，旭日东升啊。说这二月初一哪来的玉兔啊，看不见看不见，反正也得坠。新的一天呢又开始了，这神都洛阳又热闹起来了。这个洛阳城啊一共有三个大集市，其中最大的就是南市。南市的面积大约有四个普通里坊那么大，在南市聚集了各式各样的商行100多种，各式各样的铺户几千家呀，大大小小的商贩，有商店的，摆地摊的，来回直溜达的，那更是不计其数了。每天从早到晚，这南市中那都是人头济济，摩肩接踵，那热闹兴旺的景象那就甭说了，没办法用语言形容了。总而言之，非常的繁华。洛阳吧，大周的都城，那能不繁华？这汉人都不一样，说起话来怪腔怪调的，更是有趣。裹着头巾拉着骆驼，聚集地当中互相通信，老乡们彼此相携共住，都有个照应。这突厥也有自己的商贩聚集的区域。现在呢，这梅迎春就兴致盎然地走在这突厥

绝的区域里边，满眼那都是同族人的面貌和装扮，满耳朵也都是熟悉的突厥语言。在这里走那么一段，哎呦，恍恍惚惚的，就好像自己真的来到了葱岭之外的突厥巴扎里边了。什么叫巴扎呢？巴扎就人家突厥的集市，人家叫巴扎。这里呢，就跟自己老家那边的巴扎差不多少，都是自己的同胞啊。这突厥在这里干嘛呢？做买卖呀。从唐朝开始，突厥与中原的交流就非常广泛，而且非常深入。突厥商人在中原做的买卖，那也都是五花八门，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卖两样十分特殊的产品。什么呀？一样是马，一样是奴隶。要提起这突厥马来，世人皆知突厥马了得嘛，那是马中最优秀的品种啊。有书记载，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那一匹上好的突厥马真的可以价值千金呢。所以不少的突厥人都在中原以贩马为生。那至于突厥奴隶，那大多都是来自于各次战役中的俘虏。因为突厥人吃苦耐劳，而且擅长养马驯马，所以很多的中原贵族富豪就买下这些突厥俘虏作为家奴。久而久之，买的多了就成潮流了。那谁家能够拥有一个突厥的奴隶，哎呦，那就成时髦了。这突厥奴隶的买卖也慢慢的成了气候了。这马和奴隶两类商品汇集在一处，就在这突厥的大巴扎中形成了非常奇特的景象。什么景象啊？隔三差五的就是一堆人聚拢在一起。你要是挤到里边一看呢，在这圈里，要不是几匹神采飞扬的高头大马，要不就是好几个垂头丧气的男仆女佣。相马和挑人的那都忙得不亦乐乎。这种情形其实在塞外也不少见，梅迎春呢见怪不怪。再者说了，今天过来目的不是为了看奴隶，不是为了买马，而是有特殊的目的。梅迎春背着手，迈着方步，一路悠闲地逛着，眼睛却不住地往四下看着东西。看了一圈，这梅迎春的心里呀，很不是滋味啊。怎么？哎，以突厥民族驰骋草原大漠的豪情与雄壮，来到这中原腹地，却只能将自己的骏马给汉人当坐骑，把自己的男女给汉人做仆役。难怪呀，被人家汉人瞧不起，蔑视我们为野蛮的民族啊。梅迎春心中啊，暗暗重复了一遍自己过去十多年游历各地后所形成的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总有一天，我突骑师无支勒王子要把自己的部族带入和大周一样昌盛的文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和牺牲。梅迎春呢，正在这里慢悠悠地逛着想着呢，不知不觉身背后跟上来一个贼眉鼠眼的小个子突厥人。梅迎春察知了，心说话，你来得正好。梅迎春呢，迈步就朝旁边一个拐角处走去了。这个地方僻静无人，小个子一看，
心领神会也紧紧的跟上了。

0: 到了这个里边，梅迎春一转身，把那小个子呀吓了一跳。梅迎春看着他，还在那里背着手，怎么着？有事找我吗？
1: 大爷，大爷，小的呢是想看看大爷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能够用得上小的。
0: 哼，你到吉林了？哎，你叫什么名字？在这个地方多久了？
1: 哎，我叫阿威，打小啊我就在这巴子上混，混得很熟啊。嘿嘿，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0: 他一看这梅迎春点头不语，
1: 哎，
0: 他大着胆子凑上前，
1: 大爷，我看您的意思是想找什么人吧？
0: 哎，梅迎春一看，哎，真有点意外呀，不由得上下打量着对方，怎么，经常有人到这巴掌上来找人吗？
1: 嘿嘿，这阿威呀得意了，抹了一把额头上刚才吓出的冷汗，谁说不是呢？来洛阳的突厥兄弟们呢都知道，这里是咱们突厥人最聚集的地方，要找个人送个信什么的都到这个巴掌上来，还有一些找被卖成奴隶的亲人的也到这里来。
0: 哦，梅迎春呢一看这个小阿威非常机灵，能够看出来。梅迎春正想着呢，抬头一看这个阿威呀，一对小母狗眼儿正眼巴巴瞧着自己呢。可惜呀，你也不知道这个乌克多哈在什么地方，要不然你倒是可以发笔小财呀。
1: 哎呀，谁说不是呢？大爷，你还有什么可以让我帮你打听的吗？
0: 有
1: 啊。什么？
0: 这些天巴扎里面有什么奇怪的人或事情发生吗？
1: 哎呦，阿威一听眼睛一亮啊，你要说怪事儿啊还真有一件。
2: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梅迎春到南市突厥大巴扎进行暗访，在这里转悠了一圈之后，还真就碰上一个人。这个人呢，其貌不扬，长得獐头鼠目的，但是挺机灵。这个人自己说自己叫阿威。梅迎春向他打听乌克多哈，这个阿威说，前些天有汉人也有突厥人向我打听过这个人呢，但是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吧。大爷，你要想知道的话，我再去帮您打听打听，也许这个乌克多哈没有用真名呢。
3: 嗯，梅迎春点点头，也许吧，伸手就从钱袋里掏出一把钱来，甩给了这个阿威。你要是再打听到什么，就去南市后街的兴隆客栈找我。
1: 哎，好嘞好嘞，我一有消息一定去找您。嘿嘿嘿。
0: 这梅迎春呢又想了想，阿威呀，
1: 啊
0: 这些天这大巴扎里头有什么奇怪的人或者事情发生吗？
1: 奇怪？哎，阿威眼睛一亮，哎，还真有一件。
0: 哦，什么怪事儿？
1: 大爷，您一定没听说过一个大男人到处找奶妈奶孩子。
0: 什么？梅迎春一听，奶妈奶孩子
1: 啊？是啊，你看怪不怪？是一个呀长得很威武还挺英俊的突厥汉子，长得那比我强得多了，在咱们这人堆里边也算是出了众了。不知道为什么，哎呦，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衣衫也不整，满脸的不是道子就是污泥，前几天呢老在这里转悠着找奶妈，还鬼鬼祟祟的也不敢见人，什么时候这个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他什么时候出来，白天见不着。
0: 嗯，梅迎春对这个事情显得非常的感兴趣。那他找到奶妈了吗？
1: 嗨，咱们这个巴扎上倒有一些女奴，但是呢那都是年轻貌美的大闺女，哪里来的奶

0: 奶妈呀！梅迎春听了呢，也觉得好笑。这倒是啊，那他怎么办呢？要么说他走时运呢，多亏他碰到了我呀。这不，我告诉他，前头卖马的那苏托大哥刚刚生下一个小子，那新当娘的应该有奶水呀，我就介绍他到苏托大哥那里，跟苏托大嫂去借奶水。他自己的女人呢？为什么他的女人不为孩子呢？我问了，他说呀，他女人死了，死了。这梅迎春呢，听到这死了俩字，眼睛眯起来了，目不转睛的盯着阿威的脸。阿威被这梅迎春看得直发毛，哎，您别这么看我呀，这是他死了，又不是我弄死的。刚说到这里呀，噌的一下子，突然间窜进巷子里一个彪形大汉。这个大汉身材跟着梅迎春差不多少，但是要比梅迎春胖得多了，眼是刚灵，头是麦斗，两只毛茸茸的大手啊，一进来扒的一下子就把这阿威的衣领子给抓住了，往上一滴灵，跟滴灵小鸡崽子似的。哎呀，干嘛？他娘的，我可找到你了，你还我的婆娘。哎，这阿威呀，被这家伙滴灵的双脚离地直蹬的。这你敢放开我，你你谁呀？是我，你认不出来了吗？哎呀，苏大哥，你这是干嘛呢？你把我放下。放下你，今天你先还我婆娘，不还我婆娘，我把你摔死。说着话呀，这位高高的就把这阿威给举起来了。哎，救命救命。慢，梅迎春一个箭步冲上去了，伸右手啪就搭住大汉的肩膀，指尖用力。这大汉呢，你别看长得比这梅迎春壮，但是呢那没练过呀，一身虚肉啊。这就觉得胳膊一麻，不由自主的这手就松开了，手一松开，这阿威呀一下子就趴地上了。哎，这个大汉一扭脸看着梅迎春，你什么人？你想干什么？梅迎春抱着肩膀看了看大汉，这兄弟有话好好说嘛，动什么手呢？这个时候啊，阿威从地上爬起来了，拍了拍身上土，哎呀，好像没把我摔散了架呀！我说苏特大哥，你说什么呢？你的婆娘怎么让我还呢？你在干嘛呢？你还敢跟我假装不知道？我这他还想伸手啊！梅迎春把眼一立，这苏特呀，没敢动手，气得光光直跺脚啊！你呀，还不是你昨天让我婆娘给人去帮忙奶什么孩子，结果这一去不回呀，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跑哪去了。我自己的儿子饿得哇哇大哭，我不找你我找谁呀？我找了半条街了，终于让我把你小子给逮着了，你还我婆娘。这阿威呀，这个时候脸也有点红了。不，你先别着急，我脑子有点乱。苏大哥，你婆娘苏特大嫂她没回家，回家个屁，昨天傍晚跟着你走的，从那开始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说到底把她弄哪去了。说着话，这苏特挥着拳头又要上前打人呢，被梅迎春啪的一把给抓住，来吃怎么狠狠的给甩到一边去了，眼一瞪，告诉我你有话好好说嘛。转过身来，梅迎春沉着脸看着阿威，你知道那个找奶妈的人住在什么地方吗？
1: 哎呦，这阿威呀挠挠头，这昨天呢我把苏托大嫂就带给他了，他就领人走了，我倒是留意了一下，可能能找到吧。

梅迎春一点头，你就在前头带路。然后这梅迎春回脸看了一眼地上趴的苏托，你也跟上来，不要乱说乱动。这苏托呀，也不敢说话了。一看这梅迎春，长得虽说没有自己胖，但是看这意思，会两下子，而且身前背后带着一种不可侵犯的威严。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苏托呀就不敢说话了，下意识点点头，站起身来，您往里走走。可能就是这些穷街陋户，那些生活最下层的人，那些生活最穷苦的人，往往就生活在生活富足人的背后。洛阳这南市也是如此，外边多热闹。你看那市面上，五行八作，人来人往，绚丽繁华。你再看这里，放眼望去都是烂泥茅草堆起来的破屋子，七歪八斜的靠在一起。屋子当中是肮脏不堪的泥泞小道，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到处都是积水和垃圾，空气当中飘着一股酸臭的味道。梅迎春一边走一边捂鼻子呀，这太难闻了。可见这个阿威呀，对这个地方非常熟悉。带着这梅迎春和苏托绕来绕去，很快就来到了一座破房子门前。一看这个破房子呀，我的天哪！左边的房檐比右边的房檐高出去3尺去。怎么都快塌了都！阿威来到门前，哎，他仔细看了看，好像就是这个地方。苏托忍不住，抬手就要推门，梅迎春往前就把苏托挡住了，轻轻的冲他摇摇头，让两个人慢慢的退后点。然后梅迎春走到近前，把耳朵贴在这个破损的木门上，仔细的听着屋内，看看有什么动静。这么一听，就觉得呀，在这个屋里头，好像有些细微的声音。仔细再听听，好像有人在屋里极低极低的在那里呜咽着，在那里哭泣着。但是这个声音你不仔细听，听不出来。梅迎春一皱眉，慢慢的把这个房门推开，不敢太用力呀、啊。就这破门，一用力，哐啷，那就得把这门呢给推到地下去，咣当一声，还不把人给惊动了。慢慢的推开，把门推开以后，往里一看，这屋子里头黑咕隆咚的，后墙的窗户都被堵死了。幸亏呀，这是一座破房子，你别看把这窗户堵死了。窗户堵死了，这屋顶子堵不死，怎么都漏了呢？这阳光从这屋顶子投入到屋内，还能够看得见。梅迎春就带着这苏托还有阿威闪身进屋，展目观瞧。突然间呢，背后的苏托大叫一声，把这梅迎春和阿威呀，好兄妹吓趴下，怎么回事？还没闹明白呢，噔噔噔噔噔，这苏托就朝屋子的一个角落冲过去了。梅迎春一看，在那个屋角处堆着一大捆柴火，在这个柴火当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里扭来扭去，而且还发出一种呜的声音。可能刚才自己在门板那个地方听到的呜咽声，估摸着就这个地方发出来的。苏托现在呢，已经奔到前头去了，然后就见苏托三把两把把这柴火扒拉开来，从柴火堆里边给掏出一个人来。就见掏出的这个人呢，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衣服凌乱，浑身上下都捆着绳索，嘴里头还堵着个布团。苏托把这人扒出来一看，哎呦，婆娘，婆娘啊，是你呀、啊？你怎么在这呢？手忙脚乱的把这个女人的身上的绳索就给解开了，

0: 把嘴里堵的布团就给掏出来了。哇的一声，这个女的呀哭着就扑到了苏托怀里了。
1: 哎呀，你怎么在这儿？
0: 你别看苏托这个男的五大三粗的，哎呦，感情非常丰富，夫妻二人重逢好像是好多年没见过似的，抱在一起俩人哭开了。梅迎春呢顾不了他们夫妻二人重逢啊，上前就问雇你的那个人在什么地方，还有他的孩子在什么地方。
1: 刚才还在这里的，我一来呀他就把我捆起来了，除了喂奶的时候才把我放开，骑车的时候他就捆着我，捆着我好疼啊。哎，我知道你疼你疼我也疼
0: 啊，两个人又哭开了。梅迎春那紧锁双眉，这个时候苍啷一声把佩刀就拽出来了。为什么？梅迎春发现了在这座屋子里的一侧有一个房门，房门紧闭，房门里面应该还有一间房间，那个人会不会躲在里面呢？梅迎春想到这里，手持佩刀慢慢的就移到了屋侧的房门，猛然间一抬腿，哐的一声把这个门呢就给踹开了。这门一踹开一看，里面果然是一个漆黑的小房间，但里面太黑了，什么都看不见。梅迎春在这里手持钢刀正在努力的查看这里面有什么呢，突然间呢眼前寒光一闪，不好！梅迎春赶紧下意识的往旁边一退，手中的刀往上面一挥，烫！闹了半天从里边冲出一个人来，手持利刃对着梅迎春就是一刀。幸亏梅迎春反应及时，用手中腰刀这么一拨，嘡啷一声就把那人手中钢刀啊给崩飞了。看来这个人呢也是紧张，人一紧张了，要么手握武器握得过重，要么手握武器握得过轻，这位就属于手握武器握得过轻的，被这梅迎春一把钢刀给崩飞了。哎呀，但是那个人呢就利用这个机会紧贴着梅迎春的身子，噌的一下子就穿到外面去了，比兔子跑得都快。连外屋的苏托和阿威都没有反应过来，这个人呢已经跑出房门了。哎，你别跑，我不是来抓你的，这梅迎春大喊着随后紧追呀。一看这个人在自己前面几步的地方拼命的逃窜，一边跑一边还抱着一个什么东西。哦，梅迎春明白了，那一定是他的婴儿啊。梅迎春就在后面追，你站住，我不是来抓你的，你站住。站住啊，那人跑得比兔子都快，往前转了一个弯，那个人一下子就不见踪影了。哎呀，把梅迎春急的呀四下乱看。这个时候阿威也跑过来了。哎呀我的，哎呀跑那么快，这梅迎春一看，你怎么跟我来了啊，我不跟你我跟谁。有一个人呢急急的对着自己跑过来了。梅迎春仔细一看，哎呦，这不就刚才那个抱小孩的吗，他怎么又返回来了呢？梅迎春正奇怪呢，再一看呢，闹了半天在那个人身后突然间出现了十来个凶神恶煞的突厥男的，一个手里舞动着兵刃朝着人紧追过来。站住，给我站住，别跑，站住站住。梅迎春一看就知道不好啊，那人抱着孩子一边跑一边往回看，跑着跑着突然间一抬头看见梅迎春了。哎，这个人当时啊眼睛中露出一种绝望的神色，对这个人来说前有挡兵后有追兵啊，这往哪跑？梅迎春一看朝这个人喊了一声，快过来。

0: 那个人的身前。这个时候，那帮子突厥人也已经追到面前了，一看梅迎春把去路拦住了，再一看梅迎春这气概不俗啊，不觉得嘎吱一下子都把脚步刹住了。为首的一个突厥人把手中长刀挥了挥，捂了捂一点，哎，什么人胆敢管老子的闲事？梅迎春站在那里冷然一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你们这一大帮子合刀持剑的追赶一个抱孩子的，算怎么回事啊？嗯，这帮子人呢还真格的被这梅迎春的气势镇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之间这后边的人呢都愣那儿了，领头的十分气恼啊，把刀一指，这个乌克多哈是我们可汗要抓捕的要犯，你想冲英雄冲好汉，也不看看你面前是什么人。哦，梅迎春微微一愣，呵呵呵，不知对面是哪一路的，按捺不住了，吆喝一声，都愣了干嘛，还不给我出，抓住这个乌克多哈，谁敢挡路，格杀勿论，给我上。哗，一声令下，这伙的突厥人抡刀抡剑就过来了。梅迎春不慌不忙，右手把突厥长刀往面前一横，伸左指往这帮人的身后一点，高声断喝，带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就要在这闹市上随意劫杀。我说你们还把不把这里当大周的王化之下了？嗯，伴随着梅迎春的话语，突然间呢，就听见从巷口那边传来了人马喧嚣的声音。这一下子，那帮子突厥人吓了一跳，扭头一看，哎呦，就见从巷口那边有一名大周朝的年轻将军骑着一匹白色骏马，领着大队人马就冲进了小巷。这帮突厥人一看不好，赶紧撤，这些人呢赶忙是夺路而逃啊。来的那位年轻将领一看想跑啊没那么容易，来啊，把他们全部给我拿下。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梅迎春正要跟那一帮子突厥人动手，就这个时候，突然间从巷口冲过来一波人马呀，为首的一匹高头白色骏马，马鞍上端坐一名年轻的将军，非是别人，正是那沈怀呀。这十几名突厥人一看来了官府的兵马了，一下子全慌了手脚了，夺路而逃啊。沈怀吩咐一声，给我全部拿下。梅迎春一摆手，慢啊，得得得得，赶紧的跑到沈怀马前，慢，沈将军且放过他们。哦，为什么？沈将军，这些人呢都是死士，抓不了活口的，不成功变成人呢，弄不好反倒引起纷争，这就不好了。嗯，这沈怀面色很有些不悦呀，但是不痛快归不痛快，还是命中人把那些突厥人给放过了。这些突厥人是夺路而跑啊，一眨眼的功夫跑的是无影无踪。抱婴儿的男的一看也想趁乱逃走，刚一迈步，扒的一下子就被梅迎春给揪回来了。梅迎春乐了，嘿嘿嘿，怎么了？我救了你的性命，你连声谢都不说一声，转头就走吗？这可不是咱们突厥汉子所为呀。怎么了？在中原待久了，也学会了汉人的过河拆桥了。 这个人呢

被梅迎春说的满脸通红，一路上都没敢耽搁呢。你看我跑的，浑身几件衣服全湿透了。好，一会儿我少不了你的赏钱。哎呦，那多谢多谢。沈怀这个时候瞧了瞧旁边这个抱着婴儿的突厥男的，疑惑的看了看梅迎春，梅先生，这个人是谁呀？那个乌克多哈找到了没有？梅迎春平静的回答，他就是乌克多哈。哦，沈怀连连端详着这个狼狈不堪的男子，神色中颇有一些难以置信呢。这个男的一听梅迎春的话，顿时是大惊失色，张了张嘴唇，好像要辩解什么。但是，一看梅迎春那种充满自信的眼神，这个人呢，还是泄了气了，脑袋往下一低，一句话不说了。沈怀一看这个意思，马上就明白了，看了看梅迎春，哈，梅先生，真有你的呀！嗨，梅迎春一摆手，还不是按照敌的人的吩咐，让我到这突厥大巴扎打听消息呀。果然，真让我给打听着了呀！那梅先生，你真辛苦了。哎，不辛苦，不辛苦。什么地方？原来他往相府这么一带的时候，就被人给蒙上眼睛了。带到什么地方不清楚。现在虽然撤下眼罩了，但是看看左右，不像是官府的监房。这什么地方呢？好像是。哪个大户人家的空余房间？哎呀，看看自己的孩子，有人哄着，有人喂着，也就放心了。一看这个房间，门窗都紧闭着，天色还亮着。乌克多哈来到窗户旁边，舔破窗棂纸往外一看，就看外边是一堵粉墙，墙边栽着一溜刚刚抽出初春嫩芽的竹子，周围是一片寂静，但是又透出严整肃穆的气氛。这乌克多哈虽然不知道自己现在身处相府，但是凭借在洛阳居住的经验，断定这个地方不是侯门，就是一个大官显贵的深户啊。虽然一眼看不到侍卫走动，但是要想从这个地方逃出去，对于我这个完全不熟悉这里布局的陌生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说了，乌克多哈现在不想跑了，不想逃了。哎，从去年腊月末到现在，我已经受够了担惊害怕、四处躲藏的生活了。哎呀，这样的生活真会令人精疲力尽，直至崩溃的。况且还有个孩子，我们跑，我们逃，能逃到哪里去呀？就连我那爱人，就连他也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否则他也不会铤而走险，否则他也不知。想到这里呀，乌克多哈就觉得心头阵阵的绞痛，眼眶当中热乎乎的，噼里啪啦泪水掉下来了。他正在这里胡思乱想呢，这房门呢轻轻的开了，乌克多哈抬起头来一看，一个身材魁梧的老者缓步入室，这位就是大周朝的宰相，当世名臣狄仁杰，狄大人。说着话，向狄仁杰深鞠一躬，以手按胸，用突厥的礼节，鸿胪寺突厥羽翼者乌克多哈见过狄大人。狄仁杰抬抬手，没说话，让这个乌克多哈起来，然后狄仁杰。

0: 看了一下面前这个年前从鸿胪寺逃跑的突厥语翻译，一看呢，虽然乌克多哈衣衫凌乱，蓬头垢面，精神十分萎靡，但是仍然能看出来乌克多哈是一个身材魁梧、五官帅气、相貌气质不俗的人。如果给他洗漱好了，打扮整齐了，那绝对是一个富有异邦气息的美男子。狄仁杰心中暗叹呐，难怪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梅迎春一听乌克多哈把狄仁杰的名字给报出来了，梅迎春现在有一些困惑。乌克多哈，你怎么认得狄大人的？乌克多哈低着头说，我在鸿胪寺做了7年议员，所有突厥来使的重要场合都是我翻译的，自然见过狄大人，只是狄大人可能未曾注意过小的吧。狄仁杰轻捻长须，你这么说我倒是依稀有些印象了。乌克多哈呀，你在鸿胪寺很得器重啊，为什么要突然逃跑呢？一听这个问句，乌克多哈把脑袋往前一低，垂头不语。这个时候在榻上的那乌克多哈的孩子可能受到了惊动，突然呜啊啊的叫起来了，扭动起小身子来了。乌克多哈一听心头一惊的，刚想去看看，这个时候梅迎春朝外面招了招手，那奶娘又立刻出现在门口，过去把这孩子抱起来，抱到后屋去了，哄了一番，很快的这婴儿没声音了。唉，乌克多哈长舒了口气。狄仁杰和梅迎春看的呀，两个人是相视一笑。狄仁杰和蔼地说，我猜得不错的话，你逃跑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吧。乌克多哈没说话，沉默着点点头。哈哈，很可爱的婴儿啊，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呀？啊，是男孩。男孩好啊，这孩子长大了，既有突厥父亲的威武，又会有汉人母亲的秀丽，一定会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人才呀。狄大人，乌克多哈这个时候叫了一声狄大人，怎么了？他心里头啊已经知道人家狄仁杰成竹在胸了，不必隐瞒什么了，脸上啊不仅露出鸡腿上又如释重负的表情。狄仁杰也没言语，看着乌克多哈，等着乌克多哈的神情稍微的平静了一些，这才接着问，乌克多哈，这孩子看起来才刚满月吧，他的娘亲呢？这么小的孩子没有娘亲可不成啊。狄大人，乌克多哈又叫了一声，随着这个声音出来，乌克多哈眼泪噼里扑出的又下来了，是我害了他呀。狄仁杰这一次倒没有容乌克多哈喘息，立刻追问，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所说的这个她就是曾经的玉仙楼的头牌姑娘，如今的梁王五姨太顾仙姬吧。乌克多哈抬起手来擦了擦眼泪，狄大人，你都知道了，那乌克多哈也没有什么再隐瞒的了。不错，这孩子就是小人与顾仙姬共同生养的，只是这孩子命苦啊，才满月他的娘就遭了惨祸了。 又哭起来了。
1: 嗯，
0: 狄仁杰叹了口气，伸手从袖中取出一个绢包来，把这个绢包打开，里面呢是一条沾着血迹的项链。梅迎春赶紧捧起绢包，来到乌克多哈面前。乌克多哈，你可认得这条项链呢？乌克多哈一看这条项链啊，
1: 这是小人送给先妻的定情之物啊。
0: 嗯，狄仁杰点点头。那是当日你陪着顾先机在撒马尔罕挑选了这条项链，而那无头女尸的脖子上恰恰戴的就是这条项链。
1: 先机呀！
0: 述说了一遍。要说这件事情，还得从这顾先机说起。这顾先机是玉仙楼的头牌姑娘啊，从小就看惯了虚情假意，听够了风月无边了。您想想，她在玉仙楼，在妓院，她怎么能够感到真爱呢？1年多前，这顾先机被这梁王武三思给看中了，娶进了梁王府，把顾先机从这玉仙楼给赎出去了。可以说，顾仙姬就算从了良了，当上了姨太太了。刚刚嫁入梁王府不久，哎，巧了，正好这一年来了一波突厥使者。突厥使者去拜访武三思，但是这突厥人不会说汉话呀，要想跟这武三思交流，就得有翻译，所以那一次，鸿胪寺的乌克多哈就充当翻译，陪同这突厥使者到了武三思那里。武三思热情招待，摆下了丰富的酒席，宴请突厥使者和这乌克多哈。在酒席宴上，武三思就把自己刚娶进门的五姨太，也就是顾先机，请出来了。顾先机能唱歌，能又深通大汉文化的美男子啊！这顾先机那毕竟是个有血有肉、有欲有爱的女人呢、啊。原来在这妓院里头，遇不到真正的男的，没有人能够给她真正的爱，可以说是一直没有遇到过爱情，没有遇到过自己中意的男子。今天第一次见到乌克多哈，那是一见钟情，心里头突然间砰砰乱动，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叫做爱情，什么叫做喜欢。偏偏这个乌克多哈呀，也是个多情的种子，他在中原最高贵的人群当中沉隐多年，耳濡目染，那普通的庸脂俗粉的女人早就不入他的法眼了，但是，一见这位顾先机呀，他立刻被这顾先机给迷住了。因为这个顾先机，他既没有突厥女子的粗野，又没有中原女子的矫揉，他是一个呀，既懂儿女情长，又有胆魄豪，是成年人了，那不是不问世事的纯情少年了。好家伙，我们俩挑战的是谁呀？那是当朝最具权势的人武三思啊！一有不慎，我们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呀。所以一开始他们的行事都是非常谨慎的，平常约会联络只有顾先机最亲密的玉仙楼的姐妹那个柳烟儿帮忙，除了他之外，两个人的关系保持的非常的秘密，几乎没有第四个人知道啊。但是现在瞒不住喽，顾先机这么一怀孕，那还了得吗？这玩意瞒不住啊！没过2个月，显怀了，武三。

看呐，吴三思啊，挺乐呵，怎么他还以为呀、啊、这孩子是他的呢？哎呀，你看我这吴姨太呀，真争气啊，来了没多长时间，这就怀上了。哎呦，看来这意思啊，我梁王府又要添丁进口了。哎呀，好好好，他好啊，他可不知道啊，这顾先机是天天的心惊胆战。这要是跟个汉人私通还好，怎么生下个孩子来，那年头又没有什么血型啊，又没有什么 DNA， 你顶多说这孩子不像你啊，你怀疑，怀疑有什么用啊，我就说这孩子是你的，你一点辙都没有，但自己这事不行啊。为什么？自己那情夫乌克多哈那是个突厥人呢，卷头发绿眼睛，这万一生下个孩子来也卷头发绿眼睛，这玩意可就纸包不住火了。你再说什么变异，人家武三思也不傻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就在这顾先机和乌克多哈左思右想找不到对策的时候，漏屋又逢连阴雨，破船偏逢江底翁啊，这顾先机呀还早产了，生下一个男孩子来，睁开眼一看呢，蓝绿蓝绿的。

住着两个团，一个于团长，一个王团长。除他们之外，还住着什么剿共总局，总局的局长就是罗孝之，他的帮办就是陈策兄。罗孝之得着报告之后就一愣，没问来人叫什么名，没来得及问，就给您送信来了。来了多少人？就一个人一匹马。策勋呐，你去看看。哎，陈策勋领着几个人来到东门，抬头一看，这人眼熟啊！啊，哎呀，你是古青山大哥？我正是古青山呐、啊，您是策勋老兄吧？老兄，请上，受我一拜。陈策勋一看呢，那裤子外头印着血，他是受了伤了。我青山啊，你不是在贺龙的部下？哎呀，一言难尽啊！如果老兄对我不怀疑，我有重要情报，那好，里边请，里边请吧。把他接进五峰县城，二话不说，先把医官给找来验验伤。一看屁股蛋子打的着实不轻，上了止疼药、止血药，包扎完了，轻快多了。陈策勋这才问他：“我青山呐、啊，现在咱是各为其主，你保的是贺龙，我是国民党的人，咱是水火不相容啊。”先把私交搁在一边，你单人独马来的五峰县，你想干什么？哎呀，老兄啊，我有重要情报，咱们简短接说。我们旅长武志龙要反水，是吗？哎，对对对对，矛盾极深呐、啊！贺龙好学没把武志龙我大哥枪毙了。我大哥一怒之间要拉着手下弟兄投靠国军，打仗嘛也不含糊，国民党正规军对他也十分器重，这次进五峰县把他也带来了。罗孝之有自己办公的地点，叫大成街一号，原来是财主家，很气派，他给占了，门口挂着大牌子。陈策勋把古青山领到这儿来，告诉他：“你等一等，我到里头报告一声。”他笑呵呵来见罗孝之，罗孝之就问：“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哎呦！”罗孝之乐得站起来，满一五一十把经过一说。罗孝之点点头：“不过这苦肉计让兄弟你吃了苦了，没啥，这算啥呀？为党国效忠，死而无憾，好好样的。”哎，官军这个于团长是个大胖子，能有250来斤，可见的是养尊处优啊，净吃香的喝辣的。这次进了五峰县城，还没忘了把三姨太太也带在了身边。此刻正在他的办公地点摇着扇子，正在这美呢，美啥呀？走马兵去五峰县立了功了，带着南京去买一所豪宅，雇点人，让你享受不尽的人间富贵呀、啊！那好了，我盼着那一天。报告！这下把于团长吓了一跳。啥事儿？罗总局长、陈策勋副局长有事儿要见您，让他们二位进来。两个人进来了，于胖子还得站起来迎接呀，级别都差不多少。哎呦，罗总团长、陈副总团长，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吗？报告于团长，有好事，是这么回事。哎呀，这是肥猪拱门呐！古青山奉命到了五峰县城，见着国民党正规军团长叫于宝海，叫于胖子。这于宝海听他说完的情况是十分高兴，
这就对了，人往高处走，水。

0: 望低处留，大将保明主是俊鸟登高枝啊。你说说你们旅长跟着贺龙干，跟着共产党干有什么好处？那是一帮要饭花的穷棒子，一点前途都没有啊。我们是蒋总司令领导的国军呢，将来前途无量，早晚要投靠了国军，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在关键时刻他做出这种抉择是上策呀，太欢迎了。罗孝之给说好话，团长，再跟您提供一个情况，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顺利的占领五峰县吗？就是青山的哥哥谷志龙事先给我们透露的消息，我们才变被动为主动，因此这哥几个您要上报一下，大家赞赏啊，应当重重的奖励。那当然了，有功得奖，有罪得罚嘛，已经齐齐贺龙，那我图早就画好了，就带在身边呢，您一看就清楚，那更好了。说着古青山从衣服里子里把密图拿出来往桌上一铺，这些人围拢过来一看，一目了然，哦，这是贺龙领导的第四军总部，这是指挥部，对对对，这是你哥驻扎的地方，对对对，这是明白了明白了，行，一共是多少人？他们现在有效兵力是5500人，因为攻打五峰县损失了一部分人，其中包括300多名伤号，所以他们的有效战斗力也就是5000+0。好嘞，我说既然总局长副总局长都在，咱们趁此机会开个军事会议，马上部署，马上行动，要一鼓作气消灭贺龙。大家都知道南京悬着重赏啊，现在抓住贺龙不仅是10万块大洋，而且还官升五级呀，诱惑力太大了。各位啊，机会来了，我们效忠党国的机会不能错过。
1: 是是是，开会开会。
0: 还把古青山留下开会，当然了，他们这会议也很保密啊。在会上决定第二天晚上9点钟出发，10点钟到红岗，10点半发起攻击。兵贵神速嘛，谁打哪谁打哪，谁领兵谁为先锋，啪啪啪全做了部署。这前不正印先行官就是罗孝之率领的民团，陈策勋为帮办。这于团长的大队人马在后他殿后。你看他胖啊，他多个心眼儿，他深知贺龙可不是个善茬子，善能指挥部队作战，如果上了当吃了亏咋办呢？所以他的军队殿后让罗孝之去探一探深浅。罗孝之、陈策勋比猴都精，能不明白吗？但是不便点破，在这儿得听人家的。所以大家领着命了，做好积极的准备。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晚上了，他们开始行动，全副武装，大开城门，大队人马偷偷的赶奔红岗。罗孝之是前部先锋，旁边是陈策勋，都骑着马，还带着古青山。10里地，那眨眼就到啊。还没到10里地，大队人马就站住了。罗孝之抬头往对面看了看，青山呢？在，是不快到了？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咋一点动静也没有？按贺龙的规定啊，部队晚上9点熄灯睡觉，这阵肯定是睡入梦乡了，就是睡了。多多少少也有点灯火呀，怎么一团漆黑？没事儿，您放心，是万无一失啊。好吧，既然这样，咱就试一试，继续前进，呱呱呱

0: 到了营房前了，要知的民团的奉命之后，哪呜一声，冲啊！冲进贺龙的驻扎地，等冲在里边转了一圈，也没看着贺龙的人马，帐篷有，里头空无一人，东西有就没人。呀，罗孝之的头皮直发麻呀，坏了，咱上了当了。陈策勋一转身抓住古青山，姓古的兔崽子，闹了半天你使的骨肉计，让我们上套了是不是？
1: 哎，不不不不，冤枉冤枉，哎，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怎么这么短的时间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你看，如果我说的是假的，我能把你们领到这儿来吗？你们瞅瞅，这是贺龙的帐篷，这贺龙办公的地点跟我图上是分毫不差。那人呢？那我怎么知道？我这就不清楚。刚说到这，就听四面八方是枪声大作，埋伏在四面八方的工农红军嗷一嗓子就围攻上来，枪声响如爆豆，把民团的人打的是四分五裂，啤酒扑通，啤酒扑通，啤酒扑通，一下就死了一大片。罗孝之拨转马头，带着陈策勋就往下退。罗孝之恨得直咬牙呀，古青山呢，古青山，好小子，你瞪眼说瞎话，冤枉冤枉，我肯定没说瞎话，我枪毙了你，啪。这罗孝之脑袋一热，这一枪正打到古青山脑门子上，顿时就开了花了，这小就死于马下。罗孝之、陈策勋带着人往下撤，哪儿撤呀？全都是工农红军，点起灯球火把，呐喊着往上进攻，把他们是困在当中。说到这儿，你要问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很清楚，贺龙和万涛那不是白给的。虽然说当时放了古之龙，对他是进行秘密的监视，暗查的一举一动，早就加了防范了。哎，但是具体事情他们并不清楚。有一句话叫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啊。在古志龙身边担任警卫连的连长叫古新宇，这古新宇也是桑植人，穷孩子出身，后来为了吃口饱饭就跟着古志龙干，多少还连点亲戚，一笔写不出俩古字来，跟他转战南北摸爬滚打，升为警卫连的连长。这小伙子话语不多，但是心里头有数，因为他是古志龙的贴身保镖，警卫连长嘛，形影不离，古志龙的所作所为看在他的眼中。说实话，这古新宇是120个逆位，他太恨这古志龙了，强奸民女，抢霸财产，火烧房屋，他就是个土匪呀、啊，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古新宇想劝，敢吗？不敢劝，但是他心里头有数，心说就你这种恶人怎么能算工农红军呢？哎呀，贺军长不了解他的情况，要了解早就把他枪毙了，我跟这组人干，我也跟着一块缺德呀，迟早有一天我不干了，他早就有这种准备。昨天呢，在开会的时候，他奉古志龙之命在外头巡逻放哨，警卫连长，他就侧耳听着屋里开会研究的事儿，全叫他听到。他一边听一边冒汗，哎呀呀呀，这帮人。

人是丧心病狂啊，居然要背叛贺军长，还派人去联系，还来个苦肉计，呀呀呀！这要给国民党通风报了信儿，国民党来了，杀贺军长一个措手不及，损兵折将得死多少人啊！贺军长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我这些老乡就得命丧枪刀之下呀。因此他思想上不平静，做了激烈的斗争。古青山刚走啊，他抓了个空来找贺龙，首先见着卢东升了，说我有重要的情报。卢东升问了几句，马上把他领着去见贺龙和万涛。你别看他平时话语挺少，但这等大事他不敢隐瞒了。他哭痛往贺龙面前一跪，军长、政委，你们怎么处罚我都行，我也跟这谷志龙干了不少的坏事，扪心自问，我那是被迫的，没有办法，不那么做我就得死。谷志龙可不是个好东西，他们刚开完了会，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我在外边巡逻放哨，听得震耳切针，他们为了蒙混你们，还演了一出骨肉计。现在古青山已经赶奔五峰县联络国民党去了，你们要及早做准备。贺龙、万涛等人一听啊，大吃了一惊啊。老弟，快起来，起来！你叫什么名？吴金宇。你也是桑之人？对。多大岁数？23岁。好岁数。老弟，你给工农红军帮了大忙了。你这个情报是特别大功一件，事成之后必有重赏。贺龙根据这一情况，马上进行了教职所领导的民团大部分给歼灭，还有100多人跪地投降了。罗孝之自然是不能投降了，他深知啊，跟共产党有解不开的仇疙瘩，落到共产党手里就得把我剥了皮呀。陈策勋也不例外，他们是至死不降的强硬派，指挥身旁的保镖冲啊冲出去，盖着这俩小子不死，终于拼着命杀开一个缺口，是逃回五峰县城。那个于胖的于团长呢，稳稳当当统帅他的一团人马，在后边正往前走，就听见对面枪声大作，火光冲天，他就不走了，知道情况有变。正在这时，陈策勋、罗孝之跑回来，团长，哎呀，团长，我们上了当了，上了古青山的当了，这也不排除这个嫌疑，这小子被我们给枪毙了。但究竟怎么个情况我们不清楚，总之遇上红军的伏兵了，看样子他们事先知道咱这情况了，设下四面埋伏阵，把我的人马大部分给消灭了。团长啊，马上回五峰县城吧，往前走不是好地方，撤。于是国民党和残兵败将又撤回五峰县，扯起吊桥，紧闭城门，是加强防守。贺龙他们的人杀到城下也止步了。为什么？五峰县城不好打呀，那城里边的敌人是国民党的正规军，装备精良。二，五峰县城城池坚固，都是条石砌成的，红军又没有重武器，那怎么攻啊？那死多少人？因此贺龙吩咐一声撤，见好就收，打了个大胜仗，得的那胜利品堆积的跟小山一样，消灭罗孝之2000多人，光枪就得了1500多支，弹药无数，军需寄养的用大车运到红岗。应该说这个大胜利也不是一般的，贺龙是非常高兴，把独立旅所有的士兵做了分散，

察的各团各营给肢解了。他还打什么呢？那么事情成功之后了，贺龙又一声令下，把武志龙一共九个人推到外面，是就地枪决，清除了内患。又打了胜仗，又清除了内患，贺龙能不高兴？但有一样，五峰县城拿不下来，想跟红六军会师的事情还达不到目的。从这天开始，贺龙抓紧机会训练队伍，加强思想建设，在各区、各乡、各镇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色地区。可是国民党呢，在五峰县也不敢出来，他们深知贺龙的厉害，不敢正面交锋，在那块守着待援。事情总是有变化的，现在全国总体形势，蒋冯阎大战正酣，双方各投入百万兵力，蒋介石需要大兵啊，兵源有点不足。南京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凡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全都调往徐州前线，这个余团长十八骑团军也不例外。接着蒋介石的首令之后，马上整军出发，撤离了五峰县，临走前把五峰交给罗孝之、陈策勋管着，他们走了。这一消息被贺龙知道，贺龙一听国民党的正规军呢，打仗去了啊，蒋冯阎大战，没工夫管我们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此在1930年6月底，贺龙引军开始攻打五峰县。罗孝之和陈策勋乃是惊弓之鸟，一看贺龙大队杀来，哪敢在这守了，提前一天他们就跑了，赶奔黔州找陈渠珍去了。五峰县等于空城，这回上不了当。贺龙大队人马三次进了五峰县，这回不走了。进城之后开始建立苏维埃政权，先建立政府。那么谁当这的县长呢？就调贺峰县苏维埃主席，姓易，叫易发珍，任五峰县第一任苏维埃主席。调贺峰县燕子区特派员，县苏维埃政府、县农协会、县游击队在城关书院宣布成立。贺龙等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当天下午，红四军又占领了红岩坪、长乐坪、玉簪花、清水湾，之后又乃松义、大市镇、模式、化市、沙道观等地。一句话，就是从五峰县，贺龙率领着红四军拿下了五峰县城，现在红色根据地，根据地的老百姓是欢欣鼓舞，分着土地，分了粮食，分了房子，谁不高兴？所以说在这一地区，老百姓是乐的不得了，每一天都像过年相似。贺龙的心情自然也非常舒畅啊。单说7月1号这天，贺龙正在练兵场上练兵，他要提高军队的素质。这个事儿他是常抓不懈，只要有空就练兵，不这样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有人来给他送信儿，军长啊，有两个商人是从公安那边来的，我们聊了聊天，俩商人带了不少公安方面的信息，说是红六军已经占领着公安了。啊，贺龙一听啊，非常高兴，真的，现在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六军两军要会师。因为五峰县的事情，所以始终没达到目的，因此贺龙听着这个信儿是非常。

0: 高兴，就问这俩商人在哪儿，还在前边唠呢，把他们领来我问问。哎，时间不大，手下人把两个商人给领来了。商人没有什么特殊的，一开始有点紧张，后来啊一看这个他是指挥部队的大官，还有一个红军说了算的什么政委叫周逸群，对对，周逸群，那布告上都有他们的署名啊，他们要打土豪分田地，哎呀老百姓都乐坏了。贺龙一听这是真的了，既然如此多谢二位了啊，路上多加小心。
1: 是是是，
0: 多谢长官关照。两个人介绍完情况走了，贺龙马上召开个会议，把这件事跟大伙一说，大伙有的相信呢，有的怀疑，这俩商人说话有准没准，不是敌人派来的探子，或者是个阴谋啊，把我们骗到公安去再上了当，所以猜测什么样的都有。贺龙也是犹豫不定，正在众人开会的时候，勤务兵进来报告说有个渔民要求见军长。渔民在这一地区渔民有的是啊，贺龙就是平易近人，听罢之后吩咐一声把他带进来。时间不大，这个渔民被带进来了，头上戴着斗笠，身上披着蓑衣，挽着裤管，踏着这一双鞋，但是显着身体非常结实，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腱子肉都翻腾着。这个人进了屋，见着贺龙，把牙一呲就笑。一开始贺龙有点发愣，等这人笑着笑着把斗笠摘了，蓑衣脱了，往贺龙面前一站。军长，不认识我是谁？哎呀，德昌！哎呀，是你！哎呀，德昌！德昌是谁呀？段德昌啊，跟周逸群是最好的合作伙伴，开辟洪湖地区的革命斗争，他也是领导人之一呀、啊，名声在外。过去啊，跟贺龙在武汉、在广州都见过面。不过一别多年了，见着面有点眼生，仔细一看这才认出来。同时贺龙很了解洪湖方面的情况，知道段德昌领兵带队冲锋陷阵攻打前敌，刚才那商人还说了布告上还有他的名字，他现在是前线的司令员呢。一看他来了，贺龙是非常高兴，两人携手揽腕入座，其他的人过来都跟段德昌打了招呼，知道段德昌大名的人暗中都挑大拇指，羡慕的直咂嘴。这两位将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这回两位将军遇在一起了，看来咱们红军还得发展壮大，前景是一片光明。人们的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单说贺龙吩咐一声摆饭，段德昌也不客气，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吃了个酒足饭饱。吃完之后两个人开始谈，贺龙就了解公安的情况。段德昌说，半个月之前我们已经占领着公安，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团，打掉了几个团防局，现在公安已经属于咱们的管辖范围了。我奉义群所差，冒着危险来找你啊，我希望咱们两军赶紧会师，按照中央的指示完成计划。是啊，贺龙说，我早就着急这个事儿，既然你来了我这心放下了。你说段德昌就说，这样吧，见着你我放心了，我也完成了任务了，现在我就起身回公安，我见义群同志去报告，大匹快马你骑着回去，另外配备两个人保护你。哎，不用保护，不用保护，一路上

畅通无阻啊，有马还是不错的。贺龙命人选了匹快马，段德成飞身上马，拱手告别，他回去报信去。在七月四号这天，贺龙率领大队人马，红四军是浩浩荡荡，好像几十年了。老周，看你这身子骨还行，哎，天养还凑合吧。哎呀，我说军长啊，你这身子骨是越来越结实了，我看你比过去还壮，心情好吧？哈哈哈哈，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周逸群一回身，把其他的领导请过来，一一跟贺龙见面。贺龙也把自己的人也一一做了介绍，大家是谈笑风生，边走边谈就进了公安城。沿路上都是老百姓，老百姓看新鲜，还有的老百姓不断的给鼓掌，到了城里是敲锣打鼓。贺龙的心情是格外的兴奋。等到了红六军司令部门前，张贴着标语，有一个巨大的横幅，横幅上写的是热烈欢迎红四军，欢迎贺龙军长。贺龙看了一眼，当然是高兴了。他们就走进司令部，书中代言这司令部设到哪儿，设到公安县城狮子街的文庙。这文庙地势宽阔，建筑宏伟，宽大的院落，几层大殿呢，在这办公那是太好了。为了迎接贺龙的到来，周逸群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等他们进了大殿一看，院里大殿里摆了能有几十张八仙桌，还有二十多个大桶，桶里装着美酒。一进大殿，提鼻子一闻，一股香味直刺鼻孔，这频频举杯呀、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贺龙举杯离座，手挽着周逸群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各位，想当初我与逸群诸人离汉之时，仅手枪三把，过洪湖踏湘西，几经艰险，是九死一生。部队拉起来被打散，打散了又拉起来，三起三落。后来逸群同志骑着头黑驴返洪湖，仅仅两年多的光景，逸群就和德昌朱同志杀出了一个洪湖天地。我呢，跟红四军朱同志血战湘鄂边，也创出了苏维埃。而今我们四六两军相会，精兵超万，战将千员，何愁革命不成？贺龙说到这二目放光啊，接着又说，我们四军六军能有今日之胜利，无处不有烈士之鲜血。我提议这第一杯酒让我们祭奠英灵。贺龙言毕，将杯中之酒洒在地上，大家也效仿着把酒洒到地上。接着贺龙又举起酒杯，这第二杯酒共贺四军六军两军胜利会师，干干了，不喝了。贺龙又举起第三杯酒，望着众将士说，这第三杯酒嘛，我建议先别喝，留着我们革命胜利的时候，我与在座的各位同志是满饮此杯，如何？同意，赞成，垂声谢后事，气节固有常。周逸群念完之后，有的人听得明白，有的听不太明白，有的干脆就不明白，但是也是热烈鼓掌，好，做得好，说得好，一片掌声。总之这一晚上大家是尽欢而散。咱们简短结束。

红四军、红六军两军在公安会师之后，在公安县城南平镇的北门外河滩上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当地的苏维埃政府送来了很多慰问品，会场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战士们是敲锣打鼓唱歌跳舞，气氛十分热烈。庆祝大会之后，召开了红四军、红六军的联席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军、红六军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并组成了军团前委会，由贺龙任军团总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军团长，周逸群任前委书记、政治委员，柳之询任政治部主任，孙德清为参谋长。红四军按照中央指示改称为红二军，红二军团下辖红二、红六两个军，红二军的军长由贺龙兼任，政治委员朱勉之，红六军的军长姓邝，叫邝继寻，政治委员是柳之询兼任。红二军下辖第四师和一个警备团，第四师的师长是王炳南，政治委员叫陈协平，参谋长向鲁清。第四师下辖第十、十一、十二三个团，叫桂伦，政治委员叫谭抗。第十七师师长段德昌，政治委员许光达。该师辖着49、50、51三个团，第49团的团长刘仁载，政治委员戴文斌，第50团团长张海清，第51团团长陈华山，政治委员段德福。至此，红二军团联合在一起，光人马就超过15000多人，枪5000多支。看来这个装备还需要增强啊，人多枪少。还要附加一件事，中央还派了个负责人叫周小康，让周小康任鄂西特委书记，配合贺龙和周逸群工作。总之，鄂西地区属于特别地区，必须有个总负责人，就是周小康。可这时全国的形势是蒋桂冯阎中原大战，打得正激烈的时候，驻启阳潜江的国民党新五师东调，驻监利沙市剿赤军也开赴徐州。在鄂西除了彭启彪旅和驻宜昌的李云龙旅等少数国民党正规部队以外，大多都是保安团呐、长练队呀。面对此情，贺龙和周逸群提出，趁着敌人主力撤走的这时候，利用三个月的时间，拔出根据地内部的白点儿。什么叫白点儿？就是红色地区还有国民党站的地方，就叫白点儿。有的地方什么保安团呐、清乡队呀、等等等。这些反动势力还存在的，这也叫白点儿，不过数量很少了，应当利用这个时间拔白点儿。原来国民党正规军没撤的时候，他们有势力，有人撑腰，不好拔。现在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撤走了，就打大仗去了，没工夫管他们了，这不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因此把白点儿要个个都拔掉，我们整个红区就连成了一片，没有半点后顾之忧。在这个会上，贺龙这么一说，大多数人是举手赞成，太好了，这个主意太正确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可是也有不同的意见，这有不同意见的人，头一个就是鄂西特委书记周小康，另外还有一个中央军委巡视员，又是政治部主任的柳之询，他俩反对。他俩说什么？现在我们有15000。

千多人，应当重点攻打大城市，像这个荆州啊、合适啊，这都是大城市。然后我们装备给养齐全的是直取武汉，这是中央的精神，也是湖北省委的指示。这个八百点有点避重就轻了，我们不赞成。贺龙冷笑了一声：“二位啊，希望你们的头脑冷静一些。是，我们现在人数10000多人，可是枪呢，还不够用啊，子弹呢，也不够用啊。让我们这些人拿着普通的枪支去攻打大城市，难呐。广州失败，什么原因？南昌起义失败，什么原因？血的教训不能不吸收啊。关于中央的指示和湖北省委的指示，我打报告啊！我和一群坚持800点。这周小康一听直不了脑袋，不赞成。但是在这个地方，大家都拥护贺龙，都拥护周一群，他们的号召力最强，所以刘志群也好，周小康也好，他们的意见被驳回。贺龙这个人呢，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当机立断，800点。可这件事情决定之后，展开了行动。时间不长，谁也没料到，就在这时候，湖北省委再次来了指示。贺龙和周一群打开这指示，就是一封信呢，是仔细观看。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转转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

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荷香的街道边。

0: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
1: 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经过两个小时激战，红四团控制了泸定桥两岸，并占领了泸定城。泸定桥这座被敌人视为天险的铁索桥，被红军用血肉之躯硬生生夺了下来。当刘伯承踏上泸定桥时，他用马靴跟重重地跺了三下桥板。泸定桥，我们胜利了，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由于历史原因，直到今天，22名勇士姓名完整留存在世上的仅有12位，其余勇士成了真正的无名英雄。1935年9月，在甘肃定西通渭县文庙街小学，毛泽东主席对着陕甘支队排以上干部首次朗诵七律《长征》，他念道：“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这个寒字他仔细斟酌过，不仅代表着物理上的温度低，更是回望时人们脊背皱起的敬意。寒是敬畏，寒是祭奠，寒是对牺牲者最庄重的致意。90多年后的今天，铁索依旧，山河已经换了新貌。我看到泸定桥上游人如织，桥下的大渡河水依然奔涌不息。这座康熙年间的桥还在，但不再是帝王一统山河的象征，而是民族独立与信仰不屈的精神坐标。岁月淹没烽烟，现如今虽然22位勇士中的大多数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是滚烫的信仰铸就不屈的脊梁，代代传承的信仰之路生生不息，始终指引着后人步履不停，永续前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

0: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2: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1: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关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3: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4: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5: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
6: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

0: 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满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
2: 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2: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
4: 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十四局交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5: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4: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6: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4: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
2: 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7: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2: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
1: 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霍月琪报道。
8: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

0: 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0: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2: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0: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3: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0: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4: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0: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
5: 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6: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7: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6: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8: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9: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5: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

0: 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

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

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
5: 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

0: 员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是

0: 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1: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2: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一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3: 哎，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4: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5: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6: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你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6: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7: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8: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9: 干杯！
10: 今天不对，
8: 来，
6: 来一个。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5: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6: 快，来人呐！
11: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2: 脑梗、
11: 死于心
12: 脑血管、
11: 脑血管病死，
12: 每天
11: 人均
12: 1万人
11: 死亡构
12: 成10秒，
11: 高于
12: 肿瘤
11: 及
12: 心
11: 脑
12: 血
11: 管
12: 疾
11: 病。
12: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我们的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2: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3: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4: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共筑一个国，
5: 共爱一个家。
6: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7: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8: 你传到哪里去了？
7: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9: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0: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6: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1: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永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红色血染记第五回，书接前文，李三姑乃李牧。

有人也说，我也欢迎啊，共产党有什么不好？要说共产党一来，老李家就得完蛋。还有人讲呢，我听说好几年前呢，红四军就在这一带打过土豪，分过田地，这一回要来的是共产党，八成就是当年的红军。大家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打心里高兴。单说这一天，茶花岭上方家岩、方永泰老汉来到李家鱼子交税，从长工的嘴里也得到这个消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赶紧往家跑。见着自己的孙子黑丑，就跟他说，听说共产党要到咱们这里来了，如今山下很乱很乱，从今天起没有我的话，老老实实在家蹲着，不要往外溜达，明白吗？黑丑就问，那共产党是不是红军？什么红军白军的我不清楚，要是红军呢，我跟您说我就得去投，因为我爹以前不就是红军吗？方永泰老头一听黑丑提起他爹来，心咯噔了一下，你爹没把我憨心死，你又想要我的命，走你爹的老路，我不能同意。黑丑见老人伤心，没法再说话。原来黑丑是红军十五支队队长方光武的儿子，方永泰四十多岁都没也卖了要赎这方光武的命，可是结果也晚了，都传说方光武没死，实则不然，他确然就死在文昌宫大门之上。方光武死后，这老头豁出命来，把方光武的孩子就是这个黑丑收留下来，一直至今，真不容易。那么李耀龙啊，当了保安团的这团长，就这样抄这方光武的家，见到黑丑一把把他揪过来，顺势一脚把黑丑是踢倒在地，顺手拽出一把刀来。方永泰就伏在黑丑的身上问，这十来岁的孩子有什么罪？你究竟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李耀龙不容分说，拉住黑丑的右胳膊，抡起大刀来，照着黑丑的右手就要砍，嘴里还骂呢，小兔长得又黑又胖，所以方光武才给他取个名字叫黑丑，后来按家谱顺序又给取了个学名叫方克志，可是到现在也没人叫学名。黑丑长到三岁那时还不会说话，到了十二三岁在大人面前说不上两句话，唯独干起活来那股泼辣劲头可比一个大人还强，大家就让他多长个心眼儿。有一次八爷爷带着他去打这野猪，八爷爷已经老了，眼睛也昏花看不见了，模模糊糊的，枪打高一点打在野猪的脊背骨上，一般人都知道在这个时候野兽是要发疯的，必须迅速躲开他的袭击。黑丑则想，野猪受了伤了，不能让他跑掉，噔噔噔站起来大叫，抓住他，抓住他。这一回没等他拱嘴，黑丑一转身骑到野猪的身上，狠狠揪住了大。他爷爷那股劲儿是窝囊，真叫黑丑生气，走路怕踩死蚂蚁，说话怕把鸟给惊飞了。最使黑丑心烦的，不准你动，也不准你问，平时就连李家鱼子送什么东西也是他亲自去，不让黑丑参与，想打听点外边的事儿根本打听不到，好像自己什么都不懂似的。不过黑丑却知道他爷爷对他的好处，他和他爷爷住在一起，他爷爷真就没亏待他，这些年对他的照顾是无